ꯃꯃꯥꯡꯉꯩ ꯃꯇꯝꯒꯤ ꯃꯥꯏꯕꯁꯤꯡꯅꯁꯨ ꯎꯍꯜ ꯃꯈꯣꯡꯗ ꯄꯨꯖꯥ ꯇꯧꯅꯩ, ꯑꯗꯨꯕꯨ ꯉꯥꯃꯨꯅ ꯎꯁꯤꯜꯁꯨ ꯁꯤ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ꯡ ꯑꯁꯤ ꯎ ꯑꯍꯜ ꯍꯥꯏꯔꯒ ꯈꯪꯅꯩ꯫ ꯎꯍꯜꯒꯤ ꯃꯌꯣꯜ ꯑꯁꯤ ꯆꯥꯕꯗ ꯌꯨꯕꯤꯒꯨꯝꯅ ꯑꯣꯏꯅꯝꯃꯤ꯫ ꯃꯃꯥꯡꯉꯩ ꯃꯇꯝꯗꯒꯤ ꯃꯩꯇꯩ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ꯎꯍꯜꯕꯨ ꯍꯤꯗꯥꯛ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ꯔꯝꯃꯤ, ꯑꯗꯨꯒ ꯐꯕꯁꯨ ꯌꯥꯝꯅ ꯐꯕ ꯍꯤꯗꯥꯛ ꯑꯃꯅꯤ꯫ ꯃꯁꯤꯅꯤ ꯎꯍꯜ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ꯄꯤꯔꯤꯕ ꯀꯥꯟꯅꯕꯁꯤꯡ ꯑꯁꯤ ꯈꯪ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ꯁꯤꯗ ꯍꯤꯗꯥꯛ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ꯕꯤꯔꯁꯤ ꯁꯨꯔꯇꯤ ꯁꯪꯒꯝ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ꯑꯦꯂꯥꯡꯕꯝ ꯅꯣꯕꯤꯟ ꯆ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ꯌꯦꯛꯅ ꯏꯖꯕ, ꯏꯔꯣꯜꯅ ꯁꯛꯆꯕ ꯀꯆꯔꯤ ꯁꯩꯔꯦꯡꯁꯤ ꯏꯃꯥꯒꯤ ꯈꯨꯌꯥꯗ꯫

ꯃꯍꯧꯁꯥꯂꯥꯏꯔꯦꯝꯕꯤꯕꯨ ꯏꯔꯥꯠꯆꯕ, ꯃꯍꯥꯛꯀꯤ ꯐꯖꯔꯕ ꯁꯛꯂꯣꯟꯁꯤꯡꯕꯨ ꯁꯩꯊꯥꯖꯔꯒ ꯄꯦꯟꯖꯕ, ꯃꯍꯥꯛꯀꯤ ꯇꯝꯄꯥꯛꯇ ꯌꯥꯇꯥꯖꯔꯒ ꯅꯨꯡꯉꯥꯏꯖꯕ ꯄꯣꯛꯆꯕ, ꯑꯃꯗꯤ ꯃꯍꯥꯛꯀꯤ ꯃꯐꯝꯗ ꯄꯨꯟꯁꯤꯒꯤ ꯑꯋꯥ ꯅꯨꯡꯉꯥꯏ ꯋꯥꯔꯤ ꯀꯌꯥ ꯇꯝꯖꯕꯗ ꯆꯣꯛꯊꯕ ꯐꯥꯎꯗꯅ ꯁꯩꯊꯥꯅꯕ ꯍꯣꯠꯅꯕ ꯍꯥꯎꯕꯝ ꯃꯤꯔꯥꯕꯥꯏꯒꯤ ꯏꯁꯩ ꯃꯌꯦꯛꯁꯤꯡꯅꯤ꯫ ꯇꯥꯏꯕꯪ ꯂꯩꯀꯣꯜ ꯑꯁꯤꯒꯤ ꯃꯔꯣꯜ ꯃꯔꯣꯜ ꯅꯥꯏꯔꯤꯕ ꯂꯩꯅꯥꯁꯤꯡꯕꯨ ꯍꯥꯏꯗꯣꯛꯇꯨꯅ ꯃꯍꯥꯛꯀꯤ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ꯛꯂꯣꯟ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ꯐꯖꯕ ꯂꯩ, ꯆꯤꯡ, ꯄꯥꯠ, ꯇꯨꯔꯦꯜ, ꯁꯤꯠꯂꯤꯕ ꯅꯨꯡꯁꯤꯠ, ꯆꯤꯡꯅꯨꯡꯗ ꯈꯣꯡꯂꯤꯕ ꯇꯥꯝꯅꯥꯒꯤ ꯂꯩꯔꯥꯡ, ꯒꯨꯂꯥꯞꯀꯤ ꯋꯥꯔꯤ ꯀꯌꯥ ꯂꯤꯅꯕ ꯍꯣꯠꯅꯔꯨꯏ꯫ ꯀꯔꯤꯒꯨꯝꯕꯗ ꯂꯩꯀꯣꯜꯁꯤꯗ ꯐꯝꯗꯨꯅ ꯊꯃꯣꯏꯒꯤ ꯄꯦꯟꯗꯕ ꯋꯥꯔꯤ ꯀꯌꯥ ꯂꯤꯔꯨꯔꯤ, ꯀꯔꯤꯒꯨꯝꯕꯗ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ꯅ ꯂꯣꯏꯅꯔꯛꯄ ꯃꯔꯨꯞ ꯑꯃꯒꯨꯝꯅ ꯃꯍꯥꯛꯀꯤ ꯁꯛꯅꯥꯏꯗꯕ ꯂꯩꯅꯥꯁꯤꯡꯗ ꯄꯨꯟꯁꯤꯒꯤ ꯃꯁꯛ ꯎꯅꯕ ꯍꯣꯠꯅꯔꯤ꯫ ꯏꯪꯔꯥꯖꯤ ꯀꯕꯤ ꯋꯤꯂꯤꯌꯝ ꯋꯥꯔꯁꯋꯥꯔꯠꯅ ꯃꯍꯧꯁꯥꯂꯥꯏꯔꯦꯝꯕꯤꯒꯤ ꯐꯖꯕ ꯄꯣꯠꯁꯛꯁꯤꯡꯗꯒꯤ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ꯒꯤ ꯑꯆꯧꯕ ꯄꯔꯥ ꯇꯝꯕ ꯉꯝꯈꯤ꯫ ꯁꯦꯂꯤ ꯑꯃꯁꯨꯡ ꯀꯤꯠꯁꯅ ꯃꯍꯧꯁꯥꯂꯥꯏꯔꯦꯝꯕꯤꯒꯤ ꯄꯣꯠꯁꯛ ꯀꯌꯥ ꯎꯔꯨꯔꯒ ꯃꯁꯥ ꯃꯁꯥꯒꯤ ꯑꯁꯣꯛꯄ ꯑꯋꯥꯕꯁꯤꯡ ꯅꯤꯡꯁꯤꯡꯗꯨꯅ ꯀꯞꯈꯤ꯫ ꯅꯍꯥꯛꯀꯤ ꯁꯛꯇꯝꯗꯨꯗ ꯎꯕ ꯐꯪꯍꯟꯕꯤꯌꯨ, ꯅꯍꯥꯛꯅ ꯆꯣꯡꯍꯜꯂꯨ ꯄꯨꯟꯁꯤꯒꯤ ꯌꯦꯟꯅꯤꯡ, ꯅꯍꯥꯛꯅ ꯑꯣꯏꯕꯤꯌꯨ ꯊꯋꯥꯏꯒꯤ ꯇꯨꯡꯅꯐꯝ, ꯃꯗꯨꯇꯅ ꯑꯣꯏꯖꯒꯦ ꯊꯋꯥꯏꯒꯤ ꯄꯦꯟꯖꯐꯝ, ꯅꯪꯗꯤ ꯑꯩꯒꯤ ꯄꯨꯟꯁꯤꯒꯤ ꯄꯨꯟꯁꯤꯅꯤ꯫

ꯃꯤꯑꯣꯏꯕꯅ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ꯊꯤꯕ ꯑꯋꯥꯕ ꯅꯨꯡꯉꯥꯏꯇꯕ ꯀꯌꯥ ꯑꯁꯤꯁꯨ ꯄꯨꯟꯁꯤꯒꯤ ꯆꯥꯡꯌꯦꯡ ꯑꯃ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ꯅ ꯈꯟꯖꯩ ꯃꯔꯝꯗꯤ ꯃꯤꯑꯣꯏꯕ ꯑꯁꯤ ꯄꯨꯟꯁꯤꯗ ꯑꯋꯥꯕ ꯅꯨꯡꯉꯥꯏꯕ ꯀꯌꯥ ꯑꯃ ꯊꯦꯡꯅꯔꯕꯁꯨ ꯃꯤꯑꯣꯏꯕ ꯑꯁꯤ ꯑꯗꯨꯝ ꯍꯤꯡ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ꯃꯔꯝꯗꯤ ꯃꯤꯑꯣꯏꯕ ꯑꯁꯤ ꯄꯨꯟꯁꯤꯗ ꯑꯋꯥꯕ ꯅꯨꯡꯉꯥꯏꯕ ꯀꯌꯥ ꯑꯃ ꯊꯦꯡꯅꯔꯕꯁꯨ ꯃꯤꯑꯣꯏꯕ ꯑꯁꯤ ꯑꯗꯨꯝ ꯍꯤꯡ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ꯆꯍꯤ ꯀꯌꯥ ꯃꯇꯝ ꯀꯌꯥ ꯆꯪꯅ ꯁꯥꯒꯠꯃꯤꯟꯅꯔꯛꯄ ꯃꯪꯂꯥꯟ ꯑꯃꯕꯨ ꯁꯨꯞꯅꯇꯒꯤ ꯕꯤꯗꯥꯏ ꯍꯥꯏꯕ ꯋꯥꯍꯩꯁꯤꯅ ꯂꯣꯏꯁꯤꯟꯕ ꯌꯥꯒꯗꯧꯔꯤꯕ꯭ꯔꯥ? ꯋꯥꯍꯩ ꯑꯁꯤꯅ ꯆꯍꯤ ꯀꯌꯥꯒꯤ ꯃꯪꯂꯥꯟꯁꯤꯡ ꯑꯗꯨꯕꯨ ꯀꯥꯎꯕ ꯉꯝꯒꯗꯧꯔꯤꯕ꯭ꯔꯥ?

ꯍꯥꯞꯅ ꯄꯤꯕꯤꯔꯝꯕ ꯈꯖꯨꯔ ꯃꯔꯨ ꯈꯔꯒ ꯏꯁꯤꯡ ꯑꯗꯨꯒꯁꯨ ꯅꯣꯡꯃꯅꯤꯅꯤ ꯑꯁꯤꯗ ꯂꯣꯏꯈ꯭ꯔꯦ꯫ ꯏꯃꯥꯒꯤ ꯏꯁꯃꯥꯏꯜ ꯏꯃꯥꯕꯨ ꯀꯩꯗꯧ ꯍꯥꯏꯕꯅꯣ? ꯂꯩꯉꯣꯏ ꯁꯦꯛꯇꯥ ꯃꯊꯛ ꯑꯁꯤꯗ ꯂꯩꯀꯪꯂꯥꯒꯤ ꯃꯩ ꯑꯁꯤꯅ ꯆꯥꯛꯇꯨꯅ ꯏꯃꯥ ꯏꯆꯥꯕꯨ ꯑꯜꯂꯥꯅ ꯊꯋꯥꯏ ꯂꯧꯕꯤꯔꯒꯦ ꯅꯤꯡꯂ ꯃꯥꯂꯦꯅꯦ ꯏꯁꯃꯥꯏꯜ꯫ ꯇꯣꯛꯂꯣꯁꯦ ꯇꯣꯛꯂꯣ, ꯏꯃꯥꯒꯤ ꯕꯨꯡꯉꯣ, ꯏꯃꯥꯒꯤ ꯈꯣꯝꯂꯥꯡꯁꯨ ꯀꯪꯈ꯭ꯔꯦ꯫ ꯀꯗꯥꯏꯗꯒꯤ ꯏꯁꯤꯡꯅꯣ ꯏꯃꯥꯅ ꯅꯉꯣꯟꯗ ꯏꯟꯒꯗꯕꯁꯤꯕꯨ? ꯑꯩ ꯍꯧꯖꯤꯛ ꯀꯔꯤ ꯇꯧꯒꯅꯤ? ꯑꯩ ꯀꯔꯤ ꯇꯧꯒꯅꯤ? ꯐꯔꯦ, ꯑꯉꯥꯡ ꯑꯁꯤ ꯊꯅꯝꯂꯒ ꯏꯁꯤꯡ ꯎꯕ꯭ꯔ ꯌꯦꯡꯂꯨꯈꯤꯒꯦ꯫ ꯑꯣ, ꯁꯥꯐꯥꯁꯤꯡꯗ ꯀꯥꯗꯨꯅ ꯍꯦꯛꯇ ꯌꯦꯡꯂꯨꯔꯒꯦ꯫ ꯏꯁꯤꯡꯗꯤ ꯂꯥꯏꯔꯗꯨꯅ ꯅꯥꯄꯤ ꯃꯈꯥ ꯑꯃꯠꯇꯁꯨ ꯎꯕ ꯐꯪꯗ꯭ꯔꯦ꯫ ꯏꯆꯥꯗꯨꯕꯨ ꯂꯝꯍꯥꯡ ꯑꯁꯤꯗ ꯁꯥ ꯀꯩꯅꯒ ꯆꯦꯜꯂꯝꯒꯗ꯭ꯔ? ꯅꯠꯇꯦ, ꯑꯩ ꯏꯆꯥꯒꯤ ꯃꯅꯥꯛꯇ ꯍꯜꯂꯒꯦ꯫ ꯏꯁꯃꯥꯏꯜ, ꯁꯥ ꯀꯩꯅꯗꯤ ꯁꯣꯛꯇꯦꯗꯅ? ꯑꯩ ꯀꯩ ꯇꯧꯒꯅꯤ? ꯍꯟꯗꯃꯨꯛꯅ ꯃꯔꯋꯥꯁꯤꯡꯁꯤꯗ ꯀꯥꯗꯨꯅ ꯑꯃꯨꯛꯇꯪꯒ ꯌꯦꯡꯂꯨꯈꯤꯒꯦ꯫

ꯂꯩꯕꯥꯛ ꯑꯁꯤꯒꯤ ꯉꯝꯈꯩ ꯄꯔꯤꯡꯗꯒꯤ ꯀꯤꯂꯣꯃꯤꯇꯔ 35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ꯑꯥꯏꯟ ꯀꯥꯏꯅ ꯁꯥꯖꯤꯜꯂꯤꯕ ꯏꯁꯇ꯭ꯔꯛꯆꯔꯁꯤꯡ ꯊꯨꯒꯥꯏꯅꯕ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ꯅ ꯃꯔꯤ ꯂꯩꯅꯕ ꯑꯣꯊꯣꯔꯤꯇꯤꯁꯤꯡꯗ ꯑꯀꯟꯕ ꯍꯨꯀꯨꯝ ꯇꯧꯈ꯭ꯔꯦ꯫ ꯕꯤꯀꯥꯅꯤꯌꯔꯗ ꯄꯥꯡꯊꯣꯛꯄ ꯁꯦꯀ꯭ꯌꯨꯔꯤꯇꯤ ꯔꯤꯚ꯭ꯌꯨ ꯃꯤꯐꯝ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ꯅ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ꯄꯥꯀꯤꯁꯇꯥꯟ ꯂꯩꯕꯥꯛ ꯑꯅꯤꯒꯤ ꯉꯝꯈꯩ ꯄꯔꯤꯡꯗ ꯂꯩꯔꯤꯕ ꯔꯥꯖꯁꯊꯥꯟꯒꯤ ꯖꯤꯂꯥꯁꯤꯡꯗ ꯊꯦꯡꯅꯔꯤꯕ ꯁꯦꯀ꯭ꯌꯨꯔꯤꯇꯤꯒꯤ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 ꯀꯨꯞꯅ ꯈꯟꯅ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ꯖꯤꯂꯥ ꯑꯗꯨꯗ ꯂꯩꯔꯤꯕ ꯕꯦꯡꯛꯁꯤꯡꯅ ꯁꯦꯜ ꯊꯥꯗꯣꯛ ꯊꯥꯖꯤꯟ ꯑꯃꯗꯤ ꯁꯦꯜ ꯀꯥꯏꯊꯣꯛꯄꯒꯤ ꯊꯕꯛꯁꯤꯡꯗ ꯀꯨꯞꯅ ꯌꯦꯡꯁꯤꯟꯅꯕ ꯄꯥꯎꯇꯥꯛ ꯄꯤꯈꯤ꯫ ꯃꯁꯤꯒꯤꯁꯨ ꯃꯊꯛꯇ ꯃꯔꯤ ꯂꯩꯅꯕ ꯑꯣꯊꯣꯔꯤꯇꯤꯁꯤꯡꯅ ꯁꯥꯁꯤꯟꯅꯕ ꯑꯥꯙꯥꯔ ꯀꯥꯔꯗ ꯄꯥꯏ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ꯆꯧꯕ ꯂꯂꯣꯜ ꯏꯇꯤꯛ ꯇꯧꯕ ꯃꯐꯝꯁꯤꯡ, ꯁꯦꯜ ꯊꯥꯗ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ꯃꯁꯨꯡ ꯉꯝꯈꯩ ꯂꯥꯟꯅ ꯑꯥꯏꯟꯅ ꯌꯥꯗꯕ ꯃꯑꯣꯡꯗ ꯄꯣꯠ ꯆꯩ ꯄꯨꯊꯣꯛ ꯄꯨꯁꯤꯟ ꯇꯧꯕꯒꯤ ꯊꯕꯛꯁꯤꯡꯁꯨ ꯑꯀꯟꯕ ꯃꯤꯠꯌꯦꯡ ꯆꯪꯅꯕ ꯈꯪꯍꯟꯈꯤ꯫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 ꯈꯨꯃꯥꯡ ꯌꯥꯡꯁꯤꯟꯅ ꯆꯪꯁꯤ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ꯗꯦꯕ꯭ꯂꯞꯃꯦꯟ ꯑꯣꯐ ꯅꯣꯔꯠ ꯏꯁ ꯔꯤꯖꯟ ꯗꯣꯅꯔ ꯀꯩꯗꯧꯉꯩꯗꯁꯨ ꯍꯨꯟꯗꯣꯛꯂꯝꯕ ꯌꯥꯔꯣꯏ꯫ ꯒꯦꯡꯇꯣꯛꯇ ꯄꯥꯡꯊꯣꯛꯄ ꯁꯤꯛꯀꯤꯝ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ꯇꯔꯦꯠ ꯁꯨꯕ ꯀꯟꯚꯣꯀꯦꯁꯟ ꯊꯧꯔꯝꯗ ꯋꯥ ꯉꯥꯡꯕꯗ ꯔꯥꯁꯇ꯭ꯔꯄꯇꯤ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ꯑꯃꯒ ꯑꯃꯒ ꯄꯥꯎ ꯐꯥꯎꯗꯣꯛ ꯐꯥꯎꯖꯤꯟ ꯇꯧꯅ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ꯀꯨꯝꯖꯥ 2023ꯇ ꯁꯤꯛꯀꯤꯝꯅ ꯑꯍꯥꯟꯕ ꯑꯣꯔꯒꯥꯅꯤꯛ ꯁ꯭ꯇꯦꯠ ꯑꯣꯏꯈꯤꯕ ꯑꯗꯨ ꯅꯧꯍꯧꯅꯅ ꯅꯤꯡꯁꯤꯡꯂꯗꯨꯅ ꯔꯥꯁꯇ꯭ꯔꯄꯇꯤꯅ ꯍꯥꯏ ꯆꯥꯎꯈꯠꯄ ꯑꯃꯗꯤ ꯃꯍꯧꯁꯥꯒꯤ ꯐꯤꯕꯝ ꯌꯣꯛꯈꯠꯇꯨꯅ ꯊꯝꯕ ꯍꯥꯏꯕꯁꯤ ꯄꯨꯟꯅ ꯆꯠꯃꯤꯟꯅ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ꯍꯥꯏꯕꯗꯨ ꯁꯤꯛꯀꯤꯝꯅ ꯎꯠꯂꯦ꯫ ꯔꯥꯁꯇ꯭ꯔꯄꯇꯤꯒꯤ ꯅꯨꯃꯤꯠ ꯍꯨꯝꯅꯤꯒꯤ ꯈꯣꯡꯆꯠꯀꯤ ꯉꯁꯤ ꯑꯔꯣꯏꯕ ꯅꯨꯃꯤꯠꯇ ꯒꯦꯡꯇꯣꯛꯀꯤ ꯄꯥꯜꯖꯣꯔ ꯁ꯭ꯇꯦꯗꯤꯌꯝ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ꯃꯗ ꯁꯤꯛꯀꯤꯝ ꯄꯨꯂꯤꯁꯇ ꯄ꯭ꯔꯁꯤꯗꯦꯟꯠ ꯄꯨꯂꯤꯁ ꯁ꯭ꯀꯣꯂꯔꯁ ꯈꯨꯠꯁꯤꯟꯅꯒꯅꯤ꯫ ꯁ꯭ꯋꯥꯇꯟꯇ꯭ꯔ ꯕꯤꯔ ꯕꯤꯅꯥꯌꯛ ꯗꯥꯃꯣꯗꯔ ꯁꯔꯕꯥꯀꯔꯒꯤ ꯃꯄꯣꯛ ꯅꯨꯃꯤꯠꯅ ꯂꯥꯛꯄ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ꯅ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ꯂꯤ꯫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ꯄꯣꯁꯠ ꯑꯃꯗ ꯁ꯭ꯔꯤ ꯁꯍꯥꯅ ꯍꯥꯏ ꯑꯊꯧꯕ ꯁꯔꯕꯥꯀꯔ ꯐ꯭ꯔꯤꯗꯝ ꯁ꯭ꯇ꯭ꯔꯒꯜꯗ ꯑꯀꯤꯕ ꯂꯩꯇꯕ ꯋꯥꯔꯤꯌꯔ ꯑꯃꯅꯤ, ꯃꯍꯥꯛꯀꯤ ꯄꯨꯟꯁꯤ ꯏꯃꯥ ꯂꯩꯕꯥꯛꯀꯤꯗꯃꯛ ꯀꯠꯊꯣꯛꯈꯤ꯫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ꯁꯨ ꯁ꯭ꯋꯥꯇꯟꯇ꯭ꯔ ꯕꯤꯔ ꯕꯤꯅꯥꯌꯛ ꯗꯥꯃꯣꯗꯔ ꯁꯔꯕꯥꯀꯔꯒꯤ ꯃꯐꯝꯗ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ꯂꯤ꯫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ꯍꯥꯛꯅ ꯚꯥꯔꯠꯀꯤ ꯅꯤꯡꯇꯝ ꯂꯥꯜ ꯑꯃꯗꯤ ꯑꯅꯧꯕ ꯚꯥꯔꯠ ꯑꯃ ꯁꯦꯝꯒꯠ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ꯝꯈꯤ꯫ ꯃꯍꯥꯛꯀꯤ ꯂꯩꯕꯥꯛ ꯅꯤꯡꯕ ꯃꯊꯧꯅꯥ ꯂꯩꯕ ꯑꯃꯗꯤ ꯂꯩꯕꯥꯛ ꯃꯤꯌꯥꯝꯕꯨ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ꯄꯨꯟꯁꯤꯟ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ꯑꯗꯨꯗ ꯈꯨꯗꯨꯝ ꯏꯟꯗꯨꯅ ꯆꯥꯎꯈꯠꯄ ꯃꯇꯤꯛ ꯂꯩꯕ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ꯑꯐ꯭ꯔꯤꯀꯥꯒꯤ ꯀꯣꯡꯒꯣꯗ ꯁꯟꯗꯣꯔꯛꯂꯤꯕ ꯏꯕꯣꯂꯥ ꯂꯥꯏꯆꯠ ꯑꯁꯤ ꯊꯦꯡꯅꯕꯗ ꯃꯇꯦꯡ ꯑꯣꯏꯅꯅꯕ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ꯅ ꯑꯐ꯭ꯔꯤꯀꯥꯒꯤ ꯁꯦꯟꯇꯔ ꯐꯣꯔ ꯗꯤꯖꯤꯁ ꯀꯟꯇ꯭ꯔꯣꯜ ꯑꯦꯟ ꯄ꯭ꯔꯤꯚꯦꯟꯁꯟꯗ ꯈꯨꯗꯛꯀꯤ ꯑꯣꯏꯕ ꯍꯤꯗꯥꯛ ꯂꯥꯡꯊꯛꯀꯤ ꯄꯣꯠꯂꯝꯁꯤꯡ ꯃꯇꯦꯡ ꯄꯥꯡꯈ꯭ꯔꯦ꯫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ꯗꯤ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ꯑꯦꯟ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ꯀꯤ ꯗꯤꯔꯦꯛꯇꯔ ꯗꯣꯛꯇꯔ ꯇꯔꯥꯡꯕꯝ ꯔꯥꯖꯀꯨꯃꯥꯔꯅ ꯍꯥꯏꯔꯤ ꯃꯍꯧꯁꯥꯒꯤ ꯈꯜ ꯀꯥꯏꯊꯔꯛꯂꯤꯕ ꯑꯁꯤꯗꯒꯤ ꯀꯟꯅꯅꯕ ꯊꯤꯖꯤꯟ ꯍꯨꯝꯖꯤꯟꯕ ꯑꯃꯗꯤ ꯊꯧꯔꯥꯡ ꯌꯥꯠꯂꯤꯕꯁꯤꯡꯒ ꯄꯨꯟꯅ ꯆꯠꯃꯤꯟꯅꯕ ꯇꯉꯥꯏꯐꯗꯦ꯫ ꯏꯁꯂꯥꯝ ꯂꯥꯏꯅꯤꯡ ꯆꯠꯄꯁꯤꯡꯒꯤ ꯀꯠꯊꯣꯛꯄꯒꯤ ꯀꯨꯝꯍꯩ ꯏꯗꯨꯜ ꯖꯨꯍꯥ ꯉꯁꯤ ꯄꯥꯡꯊꯣꯛ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ꯃꯄꯨꯡ ꯐꯥꯅ ꯆꯥꯎꯈꯠꯄ ꯑꯃꯗꯤ ꯂꯨ ꯅꯥꯟꯕ ꯚꯥꯔꯠ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ꯁ꯭ꯋꯥꯁ ꯚꯥꯔꯠ ꯃꯤꯁꯟ 2.0 ꯑꯁꯤ ꯅꯤꯡꯊꯤꯅ ꯌꯦꯡꯁꯤꯟꯕ ꯇꯉꯥꯏꯐꯗꯦ ꯑꯃꯁꯨꯡ ꯂꯩꯕꯥꯛ ꯑꯁꯤꯒꯤ ꯉꯝꯈꯩ ꯄꯔꯤꯡꯗꯒꯤ ꯀꯤꯂꯣꯃꯤꯇꯔ 35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ꯑꯥꯏꯟ ꯀꯥꯏꯅ ꯁꯥꯖꯤꯜꯂꯤꯕ ꯏꯁꯇ꯭ꯔꯛꯆꯔꯁꯤꯡ ꯊꯨꯒꯥꯏꯅꯕ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ꯅ ꯃꯔꯤ ꯂꯩꯅꯕꯁꯤꯡꯗ ꯈꯪꯍꯟ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ꯇꯥꯕꯤꯔꯦ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ꯇꯤ ꯊꯣꯏꯕꯤ ꯗꯦꯕꯤ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ꯈꯨꯊꯥꯡ ꯂꯝꯖꯦꯜ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 ꯑꯃꯗꯤ ꯒꯤꯇꯥꯒꯤ ꯈꯣꯟꯖꯦꯜꯗ ꯖꯤꯁꯤ ꯇꯣꯡꯕ꯭ꯔꯥꯅ ꯁꯩꯔꯦꯡ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ꯕ ꯍꯥꯏꯕꯁꯤꯅ ꯑꯩꯈꯣꯏ ꯈꯨꯗꯤꯡꯕꯨ ꯉꯥꯏꯗꯨꯅ ꯂꯩꯔꯤ ꯋꯥꯔꯧꯕ ꯁꯥꯎꯅꯤꯡꯕ ꯄꯨꯝꯕ ꯊꯥꯗꯣꯛꯇꯨꯅ ꯉꯥꯛꯄꯤ ꯍꯩꯕꯒ ꯂꯣꯏꯅꯅ ꯍꯤꯡꯃꯤꯟꯅꯔꯤꯉꯩ ꯄꯨꯟꯁꯤ ꯃꯇꯦꯛ ꯑꯁꯤꯗ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ꯍꯔꯥꯎꯅ ꯅꯨꯡꯉꯥꯏꯅ ꯍꯤꯡꯃꯤꯟꯅꯁꯤ꯫

ꯅꯨꯡꯁꯤꯕꯒꯤ ꯆꯥꯡ ꯑꯣꯟꯅꯅꯕ ꯈꯨꯠꯂꯥꯏ ꯂꯩꯇꯕꯅ ꯀꯔꯝꯅ ꯆꯥꯡꯗꯝꯅꯔꯨꯅꯤ ꯅꯪ ꯑꯩꯒꯤ ꯅꯨꯡꯁꯤꯕ? ꯅꯪꯅ ꯍꯦꯜꯂꯤ ꯅꯨꯡꯁꯤꯕꯁꯦ ꯅꯪꯅ ꯈꯜꯂꯤ, ꯑꯩꯅꯁꯨ ꯈꯜꯂꯤ ꯅꯨꯡꯁꯤꯕꯁꯦ ꯑꯩꯅ ꯍꯦꯜꯂꯤ꯫ ꯇꯥꯃꯤꯟꯅꯁꯤ ꯁꯂꯥꯝ ꯁꯣꯐꯤꯌꯥ ꯆ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ꯍꯦꯟꯗ꯭ꯔ ꯋꯥꯍꯦꯡ ꯋꯥꯍꯦꯡꯆꯥ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0: ꯑꯣꯏꯅ ꯄꯨꯊꯣꯛꯑꯀꯥꯟꯗ ꯑꯥꯔꯇꯤꯁꯟꯁꯤꯡꯁꯤꯗꯁꯨ ꯄ꯭ꯔꯣꯐꯤꯠ ꯍꯦꯟꯕ ꯁꯤꯅꯤ ꯑꯩꯈꯣꯏꯒꯤ ꯄ꯭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ꯄꯥꯟꯗꯝꯁꯦ ꯍꯥꯏ ꯇꯥꯔꯦ
1: ꯍꯣꯏ ꯏꯆꯦ ꯏꯆꯦꯅꯁꯨ ꯍꯧꯖꯤꯛ ꯑꯥꯔꯇꯤꯁ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ꯄꯟꯕꯤꯔꯤ ꯃ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ꯈꯪꯖꯅꯤꯡꯕꯁꯦ ꯕꯤꯖꯤꯅꯦꯁ ꯑꯃ ꯔꯟ ꯇꯧ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ꯑꯣꯏ ꯀꯌꯥ ꯑꯃꯈꯛ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ꯋꯥꯏ ꯀꯌꯥ ꯑꯃ ꯂꯧꯔꯤꯕꯅꯤ ꯑꯗꯨꯅ ꯏꯆꯦꯒꯤ ꯑꯣꯏꯅꯁꯨ ꯄꯨꯟꯅ ꯋꯥꯔꯛ ꯇꯧꯃꯤꯟꯅꯔꯤꯕ ꯃꯤꯑꯣꯏꯁꯤꯡꯁꯦ ꯀꯌꯥꯝ ꯌꯥꯝꯃꯤ ꯑꯗꯨꯒ ꯃꯈꯣꯏ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ꯊꯧꯗꯥꯡ ꯂꯧꯔꯤ ꯀꯔꯤ ꯀꯔꯤ ꯄꯥꯔꯠꯁꯤꯡꯗ ꯃꯈꯣꯏꯒꯤ ꯔꯣꯜꯁꯦ ꯂꯧꯕꯅꯣ ꯍꯥꯏꯕꯗꯨꯁꯨ ꯈꯤꯇꯪ ꯍꯥꯏꯕꯤꯌꯨ
0: ꯍꯣꯏ ꯑꯩꯈꯣꯏꯒꯤꯁꯦ ꯑꯥꯔꯇꯤꯁꯟꯁꯤꯡꯗꯤ ꯈꯥꯡꯉꯕꯣꯛꯇ ꯂꯣꯏꯃꯛ ꯂꯩꯔꯦꯀꯣ ꯈꯥꯡꯉꯕꯣꯛꯇ ꯂꯣꯏꯃꯛ ꯂꯩꯔꯀꯥꯟ ꯈꯥꯡꯉꯕꯣꯛꯇ ꯅꯠꯇꯦ ꯋꯥꯡꯉꯨꯗꯁꯨ ꯈꯔ ꯂꯩꯀꯣ ꯑꯗꯨ ꯋꯥꯡꯉꯨꯗ ꯂꯩꯕ ꯌꯥꯝꯅ ꯁꯄ꯭ꯂꯥꯏꯗꯤ ꯉꯝꯗꯕ ꯃꯐꯝꯁꯦ ꯀꯩꯅꯣ ꯀꯧꯅꯥ ꯊꯥꯕ ꯈꯣꯠꯄ ꯂꯩꯇꯕꯅꯤꯅ ꯈꯥꯡꯉꯕꯣꯛꯇ ꯑꯅꯝꯕ ꯂꯩꯔꯦ ꯑꯗꯨ ꯑꯇꯣꯞꯄ ꯃꯐꯝꯗꯁꯨ ꯈꯔ ꯂꯩꯔꯤ ꯑꯗꯨꯀꯥꯟꯗ ꯑꯩꯈꯣꯏ ꯁꯤꯗꯒꯤ ꯄꯨꯈꯠꯂꯛꯑꯅꯤ ꯕꯦꯒꯁꯦ ꯁꯥꯔꯒ ꯑꯗꯨ ꯏꯝꯐꯥꯜꯗ ꯂꯩꯔꯅꯤ ꯏꯝꯐꯥꯜꯗ ꯖꯤꯞꯄꯔ ꯀꯩꯀꯥ ꯍꯥꯞꯄꯁꯤꯅ ꯑꯩꯈꯣꯏꯅ ꯃꯐꯝꯁꯦ ꯐꯖꯅ ꯋꯥꯛꯁꯦꯠꯁꯦ ꯑꯣꯏꯅ ꯂꯩꯕꯁꯦ ꯉꯝꯗ꯭ꯔꯤ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ꯖꯤꯞꯄꯔ ꯍꯥꯞꯄꯛꯄꯁꯤꯅ ꯀꯩꯁꯥꯝꯊꯣꯡꯒꯤ ꯂꯥꯡꯒꯣꯜ ꯃꯈꯥꯗ ꯑꯩꯈꯣꯏ ꯕꯣꯕꯣ ꯑꯃꯅ ꯍꯥꯞꯄꯛꯑꯅꯤ ꯕꯣꯕꯣꯁꯦ ꯊꯕꯛ ꯌꯥꯝ ꯐꯩꯌꯦ ꯌꯥꯝ ꯐꯕꯕꯨꯕꯣ ꯑꯩꯅ ꯁꯤꯃ ꯇꯧꯕꯤꯌꯣ ꯍꯥꯏꯕꯁꯦ ꯈꯨꯗꯛꯇ ꯑꯗꯨꯝ ꯇꯔꯥ ꯍꯌꯦꯡ ꯈꯨꯗꯛꯇ ꯁꯤ ꯇꯔꯥ ꯇꯧꯅꯤ ꯍꯥꯏꯕꯁꯦ ꯇꯔꯥ ꯈꯨꯗꯛꯇ ꯑꯗꯨꯝ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ꯄꯤꯕꯤꯔꯛꯇꯣꯏꯅꯤ ꯑꯗꯨ ꯄꯤꯔꯛꯑꯅꯤ ꯑꯗꯨ ꯄꯤꯔꯛꯑꯒ ꯑꯃꯨꯛ ꯌꯨꯝꯗ ꯑꯩꯈꯣꯏ ꯃꯦꯟ ꯑꯩꯈꯣꯏ ꯃꯃꯥꯅ ꯐꯖꯅ ꯍꯣꯠꯅꯕꯤꯔꯦ ꯃꯃꯥꯅ ꯐꯖꯅ ꯍꯣꯠꯅꯕꯤꯔꯦ ꯑꯗꯨꯒ ꯃꯃꯥꯏ ꯃꯈꯥꯗ ꯑꯩꯈꯣꯏꯒꯤ ꯏꯃꯥꯟꯅꯕꯤ ꯑꯃꯁꯨ ꯌꯥꯎꯔꯦ ꯑꯗ ꯏꯅꯦ ꯑꯃꯁꯨ ꯌꯥꯎꯔꯦ ꯃꯣꯏ ꯇꯧꯔꯀꯥꯟꯗ ꯄꯨꯟꯅ ꯄ꯭ꯂꯁ ꯑꯗꯨꯒ ꯍꯧꯖꯤꯛꯇ ꯁꯣꯝꯅ ꯍꯪꯕꯤꯈꯤꯕꯗ ꯕꯤꯖꯤꯅꯦꯁ ꯑꯃ ꯆꯂꯥꯏꯕ ꯃꯇꯝꯗ ꯍꯧꯖꯤꯛꯁꯦ ꯄꯣꯠ ꯆꯩ ꯁꯥꯕꯁꯤ ꯈꯛ ꯅꯠꯇꯅ ꯃꯔꯨ ꯑꯣꯏꯔꯤꯁꯦ ꯑꯦꯀꯥꯎꯟꯇꯤꯡ ꯍꯥꯏꯕꯁꯨ ꯃꯔꯨ ꯑꯣꯏꯔꯛꯑꯦ ꯄ꯭ꯂꯁ ꯀꯣꯟꯇꯦꯟꯠ ꯀ꯭ꯔꯤꯌꯦꯁꯟ ꯏꯟ ꯗꯤꯁ ꯗꯦꯁ ꯍꯧꯖꯤꯛ ꯃꯇꯝꯁꯤꯗꯗꯤ ꯑꯩꯈꯣꯏꯁꯦ ꯏ ꯀꯃꯔꯁꯀꯤ ꯃꯇꯝꯅꯦ ꯗꯤꯖꯤꯇꯦꯂꯥꯏꯁ ꯇꯧꯕ ꯃꯇꯝꯅꯦ ꯁꯤꯁꯤꯅ ꯍꯧꯖꯤꯛ ꯑꯩꯈꯣꯏꯗ ꯀꯩ ꯍꯥꯏꯅꯤ ꯀꯣꯟꯇꯦꯟꯠ ꯀ꯭ꯔꯤꯌꯦꯁꯟꯁꯦ ꯌꯥꯝꯅ ꯃꯊꯧ ꯇꯥꯔꯛꯑꯦꯕ ꯀꯣꯟꯇꯦꯟꯠ ꯀ꯭ꯔꯤꯌꯦꯁꯟꯁꯦ ꯑꯩꯒꯤ ꯏꯄꯥꯅꯨꯄꯥ ꯍꯥꯟꯅꯗꯤ ꯍꯦꯛ ꯍꯧꯔꯛꯄꯗꯒꯤ ꯑꯩꯒꯤ ꯏꯄꯥꯅꯨꯄꯥ ꯂꯤꯆꯤꯡꯕ ꯆꯤꯔꯣꯛ ꯃꯥꯅ ꯐꯖꯅ ꯇꯧꯕꯤꯔꯝꯃꯦ ꯐꯣꯇꯣ ꯅꯝꯕ ꯈꯣꯠꯄ ꯃꯥ ꯇꯧꯔꯒ ꯑꯗꯣ ꯃꯥꯁꯦ ꯍꯧꯖꯤꯛ ꯗꯦꯜꯂꯤꯗ ꯂꯩꯈ꯭ꯔꯕ ꯊꯕꯛ ꯇꯧꯔꯒ ꯑꯗꯣ ꯃꯥꯁꯨ ꯍꯧꯖꯤꯛ ꯑꯦꯗꯚꯥꯏꯁꯀꯗꯤ ꯃꯥꯗꯤ ꯗꯥꯏꯔꯦꯛ ꯗꯥꯏꯔꯦꯛꯅꯤ ꯍꯥꯏꯔꯛꯇꯣꯏꯁꯦ ꯀꯔꯤꯝꯇ ꯁꯨꯒꯔ ꯀꯣꯠ ꯇꯧꯔꯣꯏꯕ ꯅꯪ ꯁꯤ ꯇꯧꯔꯦ ꯍꯥꯏꯕꯁꯦ ꯁꯤꯗꯤ ꯊꯤꯔꯦ ꯌꯥꯗ꯭ꯔꯦ ꯗꯥꯏꯔꯦꯛ ꯗꯥꯏꯔꯦꯛꯅꯦ ꯑꯗꯣ ꯑꯗꯨꯝꯕ ꯂꯩꯕꯅꯁꯨ ꯐꯩꯌꯦꯅ ꯈꯜꯂꯤꯀꯣ ꯍꯥꯏꯗꯤ ꯑꯩꯉꯣꯟꯗ ꯔꯤꯌꯦꯂꯤꯇꯤ ꯍꯥꯔꯁ ꯇ꯭ꯔꯨꯠꯇꯣ ꯍꯥꯏꯗꯤ ꯈꯪꯍꯟꯕ ꯑꯃ ꯑꯗꯒꯤ ꯍꯧꯖꯤꯛ ꯑꯩꯈꯣꯏꯗ ꯑꯩꯒꯤ ꯏꯄꯥꯅꯨꯄꯥ ꯑꯗꯨꯝ ꯍꯥꯏꯔꯒꯦꯀꯣ ꯏꯄꯥꯅꯨꯄꯥ ꯕꯂꯦꯛꯁ ꯅꯥꯎꯕ ꯃꯥ ꯍꯧꯖꯤꯛ ꯀꯣꯟꯇꯦꯟꯠ ꯀ꯭ꯔꯤꯌꯦꯁꯟꯗ ꯑꯅꯧꯕ ꯑꯣꯏꯅ ꯑꯩꯈꯣꯏꯗ ꯖꯣꯏꯟ ꯇꯧꯕꯅꯦ ꯄ꯭ꯂꯁ ꯑꯩꯒꯤ ꯍꯁꯕꯦꯟꯗ ꯗꯣꯃꯤꯟ ꯐꯤꯂꯤꯞ ꯃꯥꯅꯁꯨ ꯍꯦꯜꯞ ꯇꯧꯕꯁꯦ ꯁꯤꯗ ꯁꯤꯗ ꯍꯥꯟꯅ ꯍꯦꯜꯞ ꯇꯧꯗꯇꯁꯨ ꯃꯥꯅ ꯃꯅꯤꯡꯗꯒꯤ ꯄꯨꯁ ꯇꯧꯕꯁꯦ ꯍꯥꯏꯗꯤ ꯁꯤ ꯇꯧꯔ ꯁꯤ ꯇꯧꯅꯤ ꯃꯥꯁꯨ ꯍꯔꯁ ꯀ꯭ꯔꯤꯇꯤꯁꯤꯖꯝꯅ ꯌꯥꯝ ꯄꯤ ꯌꯥꯝ ꯄꯤ ꯑꯗꯣ ꯕꯠ ꯏꯠꯁ ꯐꯣꯔ ꯗ ꯕꯦꯁ ꯂꯥꯏꯛ ꯄ꯭ꯔꯤꯁꯃꯂꯤꯒꯤ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ꯅꯕ ꯍꯦꯟꯅ ꯐꯅꯕ ꯑꯗꯨꯅꯤ ꯁꯤꯅꯤ ꯂꯩꯔꯤꯁꯦ
1: ꯍꯣꯏ ꯇꯁꯦꯡꯅ ꯌꯥꯝꯅ ꯑꯣꯅꯦꯁ ꯑꯣꯏꯅ ꯍꯥꯏꯕꯤꯕꯁꯤꯅ ꯍꯦꯟꯅ ꯃꯁꯤꯒꯤ ꯑꯐꯕꯁꯨ ꯂꯩ ꯍꯥꯏꯗꯅ ꯏꯆꯦꯅ ꯍꯥꯏꯕꯤꯕꯅꯤ ꯏꯆꯦ ꯁꯥꯏꯗꯒꯤ ꯋꯥꯔꯤ ꯀꯌꯥ ꯑꯃꯁꯨ ꯇꯥꯖꯔꯦ ꯑꯗꯣ ꯏꯆꯦꯒꯤ ꯄꯔꯁꯅꯦꯜ ꯈꯤꯇꯪ ꯆꯪꯁꯤꯟꯖꯔꯒ ꯏꯆꯦ ꯀꯔꯤ ꯂꯝꯗ ꯄꯣꯛꯄꯤꯕꯅꯣ ꯑꯗꯣ ꯏꯃꯥ ꯕꯕꯥꯒꯤ ꯃꯤꯡ ꯏꯆꯤꯂꯤꯅꯥꯎꯒꯤ ꯍꯧꯖꯤꯛ ꯍꯥꯏꯐꯦꯠꯇꯤ ꯄꯟꯕꯤꯈ꯭ꯔꯦ ꯑꯗꯨ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ꯒ ꯌꯨꯝ ꯀꯩ ꯄꯥꯜꯂꯕꯅꯤꯅ ꯍꯁꯕꯦꯟ ꯂꯣꯝꯒꯤ ꯍꯥꯏꯕ ꯇꯥꯔꯦ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ꯄꯟꯕꯤꯔꯝꯃꯣ
0: ꯑꯩꯒꯤ ꯄꯣꯛꯅꯐꯝ ꯍꯥꯏꯇꯥꯔꯗꯤ ꯍꯧꯕꯨꯃꯔꯛ ꯀꯩꯁꯥꯝ ꯂꯩꯀꯥꯏ ꯏꯝꯐꯥꯜ ꯋꯦꯁ ꯕꯕꯥꯒꯤ ꯃꯤꯡꯅ ꯄ꯭ꯔꯦꯝꯆꯥꯟ ꯆꯤꯔꯣꯡ ꯃꯃꯥꯒꯤ ꯃꯤꯡꯅ ꯁꯔꯗꯥ ꯑꯦꯂꯥꯡꯕꯝ ꯑꯩꯒꯤ ꯏꯆꯤꯅꯨꯄꯥ ꯑꯅꯤ ꯈꯛꯇꯅꯦ ꯂꯩꯔꯤꯁꯦ ꯏꯄꯥꯅꯨꯄꯥ ꯑꯃꯒ ꯏꯄꯥꯅꯨꯄꯥꯅ ꯂꯤꯆꯤꯡꯕ ꯆꯤꯔꯣꯡ ꯑꯩꯈꯣꯏ ꯃꯔꯤ ꯂꯩꯌꯦ ꯁ꯭ꯋꯥꯏꯅ ꯕꯕꯥꯗꯤ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ꯍꯧꯖꯤꯛ ꯑꯩꯅ ꯌꯨꯝ ꯄꯥꯟꯖꯕꯁꯤꯅ ꯃꯣꯏꯔꯥꯡ ꯐꯤꯂꯦꯝ ꯂꯩꯀꯥꯏꯗ ꯃꯣꯏꯔꯥꯡ ꯐꯤꯂꯦꯝ ꯂꯩꯀꯥꯏꯒꯤ ꯑꯩꯒꯤ ꯍꯁꯕꯦꯟꯒꯤ ꯃꯤꯡꯅ ꯗꯣꯃꯤꯟ ꯐꯤꯂꯦꯝ ꯑꯗꯩ ꯑꯩꯒꯤ ꯍꯟꯗꯛꯇꯁꯨ ꯅꯧꯅ ꯏꯆꯥꯅꯨꯄꯥ ꯑꯃ ꯐꯪꯖꯔꯦ ꯏꯆꯥꯅꯨꯄꯥꯒꯤ ꯃꯤꯡꯅ ꯄꯨꯌꯥ ꯏꯕ ꯐꯤꯂꯦꯝ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ꯏꯆꯦ ꯏꯆꯦ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ꯖꯕ ꯃꯈꯥ ꯇꯥꯅ ꯈꯪꯖꯅꯤꯡꯕꯁꯦ ꯏꯆꯦ ꯏꯆꯦꯅ ꯍꯦꯛ ꯕꯤꯖꯤꯅꯦꯁꯁꯦ ꯌꯨꯝ ꯄꯥꯟꯗ꯭ꯔꯤꯉꯩ ꯂꯩꯁꯥꯔꯤꯉꯩꯗꯒꯤ ꯑꯗꯨꯃꯛ ꯇꯧꯔꯒ ꯂꯥꯛꯄꯤꯔꯕꯅꯦ ꯍꯧꯖꯤꯛꯇꯤ ꯌꯨꯝ ꯄꯥꯜꯂꯦ ꯏꯆꯥ ꯑꯃꯁꯨ ꯂꯩꯔꯦ ꯍꯥꯏꯗꯅ ꯍꯥꯏꯕꯤꯔꯦ ꯑꯗꯣ ꯑꯩꯈꯣꯏꯅ ꯌꯨꯝ ꯄꯥꯜꯂꯛꯄ ꯃꯇꯝꯁꯦ ꯅꯨꯄꯥ ꯍꯥꯏꯕ ꯂ�ꯇꯦ ꯅꯨꯄꯤ ꯍꯥꯏꯕ ꯂꯩꯇꯦ ꯑꯗꯨꯕꯨ ꯃꯌꯥꯝꯅ ꯍꯦꯛ ꯍꯦꯛ ꯍꯥꯏꯅꯕꯁꯦ ꯑꯩꯈꯣꯏ ꯅꯨꯄꯤꯗꯅ ꯍꯦꯟꯅꯁꯨ ꯑꯩꯈꯣꯏ ꯌꯨꯝ ꯄꯥꯟꯈ꯭ꯔꯒꯗꯤ ꯅꯨꯄꯤꯁꯦ ꯍꯦꯛ ꯀꯩꯒꯨꯝꯕ ꯊꯕꯛ ꯊꯧꯔꯝ ꯃꯃꯥꯟ ꯇꯧꯔꯝꯃꯤꯕꯁꯤꯡꯗꯨꯗꯒꯤ ꯈꯤꯇꯪ ꯃꯃꯥꯏ ꯂꯩꯊꯣꯔꯛꯄ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ꯅ ꯍꯦꯟꯒꯠꯂꯛꯄꯅꯅꯤ ꯈꯪꯗꯦ ꯑꯗꯨꯒꯨꯝꯕꯒꯤ ꯃꯌꯥꯝ ꯑꯃꯈꯛꯁꯨ ꯍꯦꯛ ꯍꯦꯛ ꯍꯥꯏꯅꯩ ꯍꯥꯟꯅ ꯇꯧꯔꯝꯃꯤꯕꯁꯤꯡꯁꯤꯗ ꯃꯥꯏ ꯄꯨꯅꯅ ꯇꯧꯕ ꯉꯝꯃꯛꯇꯕꯒꯨꯝꯕ ꯑꯗꯣ ꯏꯆꯦꯒꯤ ꯍꯧꯖꯤꯛ ꯍꯥꯏꯕꯤꯕ ꯃꯇꯝꯗ ꯇꯁꯦꯡꯅ ꯌꯥꯝꯅ ꯁꯄꯣꯔꯠ ꯇꯧꯕꯤ ꯍꯥꯏꯅꯗꯤ ꯍꯥꯏꯕꯤꯈ꯭ꯔꯦ ꯈꯤꯇꯪ ꯒꯨꯞꯊꯅ ꯏꯆꯦ ꯈꯪꯖꯒꯦ ꯑꯗꯨꯒ ꯅꯍꯥꯁꯤꯡꯗꯁꯨ ꯇꯁꯦꯡꯅ ꯃꯁꯤꯅ ꯈꯤꯇꯪ ꯊꯧꯅꯥ ꯑꯣꯏꯕ ꯌꯥꯕ ꯋꯥꯐꯝꯁꯨ ꯑꯣꯏꯒꯗ꯭ꯔ ꯊꯥꯖꯩ ꯑꯗꯨꯅ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ꯍꯥꯏꯕꯤꯌꯨ ꯏꯆꯦ
0: ꯍꯣꯏ ꯑꯗꯨꯝ ꯍꯥꯏꯅꯩꯀꯣ ꯊꯥꯏꯅꯗꯒꯤ ꯁꯨꯝ ꯅꯣꯠ ꯑꯣꯡꯂꯤ ꯐꯣꯔ ꯃꯅꯤꯄꯨꯔ ꯁꯤꯁꯦ ꯄ꯭ꯔꯤꯊꯤꯕꯤꯒꯤꯅꯦꯕ ꯋꯥꯔꯜ ꯋꯥꯏꯗꯀꯤꯅꯦꯕ ꯍꯥꯏꯅꯔꯤꯁꯦ ꯍꯥꯏꯗꯤ ꯅꯨꯄꯤꯁꯦ ꯂꯨꯍꯣꯡꯉꯀꯥꯟꯗ ꯑꯗꯨ ꯇꯧꯋꯦ ꯑꯗꯨ ꯇꯧꯋꯦ ꯑꯗꯨ ꯇꯧꯋꯦꯅ ꯑꯗꯣ ꯑꯩ ꯌꯥꯝ ꯑꯣꯅꯦꯁ ꯑꯟꯁꯔ ꯑꯗꯨꯗ ꯐꯅꯤꯁꯨ ꯑꯣꯏꯔꯅꯤ ꯑꯩ ꯁꯨꯃꯥꯏꯅ ꯇꯧꯗꯅꯕ ꯑꯩ ꯍꯁꯕꯦꯟ ꯑꯃ ꯍꯥꯟꯅ ꯀꯨꯏꯅ ꯊꯤꯔꯦ ꯑꯗꯣ ꯁꯨꯃꯥꯏꯅ ꯑꯗꯨꯝ ꯁꯄꯣꯔꯠ ꯄꯤꯕꯤꯒꯗꯕ ꯑꯩ ꯍꯁꯕꯦꯟꯁꯤꯒ

0: ꯍꯥꯏꯕ ꯇꯥꯔꯦ,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ꯒꯨꯝꯕ ꯐꯤꯜ ꯑꯃꯈꯛ ꯑꯣꯏ, ꯂꯝ ꯑꯃꯈꯛ ꯑꯣꯏ. ꯑꯗꯨꯅ ꯃꯔꯨꯞꯀꯤ ꯑꯣꯏꯅ ꯐ꯭ꯌꯨꯆꯔꯒꯤ ꯇꯨꯡ ꯇꯥꯔꯛꯄ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ꯗꯗꯤ ꯑꯗꯨꯃꯛ ꯏꯟꯒꯦꯖ ꯇꯧꯒꯦ ꯀꯥꯏꯅ ꯈꯟꯕꯤꯕꯒꯦ?
1: ꯑꯩꯁꯦ ꯑꯗꯨꯝ ꯁꯤꯒꯤ ꯊꯕꯛꯁꯤꯗ ꯑꯗꯨꯝ ꯇꯨꯡ ꯇꯥꯅ ꯑꯗꯨꯝ ꯆꯪꯖꯟꯒꯦ ꯍꯥꯏꯅꯗꯤ ꯈꯜꯂꯦ. ꯑꯗꯨꯒ ꯂꯝꯁꯨꯝ ꯑꯗꯨꯝ ꯀꯣꯏꯊꯣꯛ ꯀꯣꯏꯁꯤꯟ ꯇꯧ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ꯑꯗꯨꯃꯥꯏꯅ ꯇꯧꯒꯦꯅ ꯈꯜꯂꯦ. ꯑꯗꯨꯃꯥꯏꯅ
0: ꯂꯣꯏꯅꯅ ꯃꯔꯨꯞ, ꯑꯩꯈꯣꯏꯅ ꯃꯐꯝꯁꯤꯗ ꯉꯁꯤꯗꯤ ꯄꯨꯟꯅ ꯊꯕꯛ ꯇꯧꯃꯤꯟꯅꯗꯨꯅ ꯀꯣꯟꯇꯦꯟꯠ ꯀ꯭ꯔꯤꯌꯦꯇꯔ ꯑꯃ ꯑꯣꯏꯅꯁꯨ ꯊꯋꯥꯏ ꯌꯥꯗꯨꯅ ꯂꯩꯕꯤꯔꯝꯃꯦ. ꯑꯗꯣ ꯊꯕꯛꯁꯦ ꯆꯪꯉꯕ ꯃꯇꯨꯡꯗꯗꯤ ꯉꯁꯥꯏ ꯃꯔꯨꯞꯅ ꯈꯟꯕꯤꯈꯤꯕ ꯍꯥꯏꯕ ꯇꯥꯔꯦ,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ꯑꯣꯏꯁꯤꯡꯅꯁꯨ ꯊꯕꯛ ꯑꯃ ꯇꯧꯁꯤꯜꯂꯒꯗꯤ ꯍꯥꯏꯗꯅ ꯌꯥꯝꯀꯟꯅ ꯏꯟꯁꯤꯟꯕꯤꯕ, ꯄꯨꯁ ꯇꯧꯕꯤꯕ ꯑꯃꯈꯛ ꯇꯧꯒꯦ ꯍꯥꯏꯗꯅ ꯍꯥꯏ. ꯑꯗꯣ ꯏꯁꯥꯒꯤ ꯑꯣꯏꯅ ꯑꯄꯥꯝꯕ ꯈꯔ ꯑꯗ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ꯑꯗꯨꯝ ꯃꯇꯦꯡ ꯃꯇꯦꯡ ꯑꯣꯏꯅꯕ ꯉꯝ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ꯕꯤꯕꯒꯦ?
1: ꯃꯇꯦꯡꯕꯨꯗꯤ ꯑꯗꯨꯝ ꯑꯣꯏꯅꯒꯅꯤ ꯈꯜꯂꯤ ꯍꯧꯖꯤꯛꯀꯤ ꯑꯣꯏꯅꯗꯤ. ꯑꯗꯨ ꯑꯣꯏ ꯇꯥꯔꯒꯁꯨ ꯍꯥꯟꯅ ꯌꯨꯝꯗ ꯃꯇꯝ ꯃꯥꯡꯗꯨꯅ ꯂꯩꯔꯝꯕꯗꯣ, ꯑꯗꯣ ꯃꯇꯝ ꯃꯥꯡꯗꯨꯅ ꯍꯥꯏꯗꯤ ꯒꯦꯝ ꯁꯥꯟꯅꯔꯒ ꯑꯗꯨꯝ ꯃꯇꯝ ꯃꯥꯡꯗꯨꯅ ꯂꯩꯔꯝꯕꯗꯣ, ꯑꯗꯨꯗꯨꯒꯤ ꯃꯇꯝꯗꯨ ꯑꯃꯗ ꯌꯥꯝ ꯊꯤꯅ ꯀꯟꯈ꯭ꯔꯦꯁꯤꯅ. ꯍꯥꯏꯗꯤ ꯌꯨꯝꯗꯒꯤ ꯄ꯭ꯔꯦꯁꯔ ꯑꯃ ꯄꯤꯔꯝꯕꯗꯣ, ꯍꯥꯏꯗꯤ ꯅꯪ ꯁꯤꯃ ꯇꯧꯁꯜꯂꯨ ꯁꯤꯃ ꯑꯣꯏꯗꯕ ꯌꯥꯗꯦ ꯍꯥꯏꯅ ꯄ꯭ꯔꯦꯁꯔ ꯑꯃ ꯄꯤꯔꯝꯕꯗꯣ, ꯑꯗꯨꯗꯨꯒꯤꯁꯨ ꯍꯟꯊꯈ꯭ꯔꯦꯕꯀꯣ. ꯑꯗꯨꯅ ꯁꯤ ꯍꯥꯏꯗꯤ ꯑꯩꯅ ꯄꯥꯝꯖꯕ ꯂꯝꯁꯤꯗ ꯑꯩꯅ ꯅꯨꯡꯉꯥꯏꯅ ꯆꯠꯆꯕꯗꯣ, ꯑꯗꯨꯕꯨꯗꯤ ꯌꯥꯝ ꯊꯤ ꯉꯝꯖꯔꯦ.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ꯞꯀ ꯉꯁꯤ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ꯒꯤ ꯇꯟꯖꯥ ꯐꯪꯖꯕ. ꯃꯇꯨꯡ ꯇꯥꯔꯛꯄ ꯃꯔꯨꯞꯀꯤ ꯄꯨꯟꯁꯤꯗꯁꯨ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ꯕꯤꯌꯨ ꯍꯥꯏꯅ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ꯊꯝꯖꯔꯤ.
1: ꯊꯥꯒꯠꯆꯔꯤ.
0: ꯉꯁꯥꯏ ꯆꯤꯆꯦꯅ ꯍꯥꯏꯕꯤꯔꯝꯕꯗꯒꯤ ꯃꯃꯥꯒꯤ ꯃꯤꯡꯗꯤ ꯈꯪꯖꯔꯦ, ꯃꯃꯥꯒꯤ ꯃꯤꯡ ꯏꯂꯥꯡꯕꯝ ꯁꯔꯗꯥ. ꯃꯃꯥ ꯉꯁꯥꯏ ꯏꯆꯦꯅ ꯍꯥꯏꯕꯤꯕ ꯀꯥꯟꯗꯁꯨ ꯍꯦꯛ ꯕꯤꯖꯤꯅꯦꯁ ꯍꯧ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ꯃꯥꯅꯁꯨ ꯌꯥꯝ ꯃꯇꯦꯡ ꯄꯥꯡꯕꯤ, ꯍꯧꯖꯤꯛ ꯐꯥꯎꯕꯁꯨ ꯑꯗꯨꯃꯛ ꯌꯥꯝ ꯆꯥꯎꯅ ꯁꯄꯣꯔꯠ ꯇꯧꯕꯤꯔꯤ ꯍꯥꯏꯗꯅ ꯍꯥꯏꯈꯤ. ꯑꯗꯣ ꯃꯃꯥꯅ ꯑꯄꯣꯛꯄꯤ ꯑꯃ ꯑꯣꯏꯅ ꯏꯆꯦꯅ ꯍꯦꯛ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ꯍꯧꯅ ꯁꯨꯃꯥꯏꯅ ꯕꯤꯖꯤꯅꯦꯁꯀꯤ ꯂꯥꯏꯟꯗ ꯈꯣꯡꯗꯥꯅꯤ ꯀꯥꯏꯅ ꯍꯥꯏꯕꯒꯤ ꯃꯃꯤꯒꯨꯝꯕ ꯎꯈꯤꯕ ꯂꯩꯕ꯭ꯔꯥ? ꯁꯤꯒꯨꯝꯕꯒꯤ ꯋꯥꯔꯤ ꯂꯩꯔꯒꯁꯨ ꯈꯤꯇꯪ ꯍꯥꯏꯕꯤꯌꯨ.
2: ꯑꯩ ꯏꯆꯥꯅꯨꯄꯤꯁꯤ ꯄꯤꯁꯛꯄꯤꯉꯩꯗꯤ ꯍꯧꯅ ꯃꯥꯁꯤ ꯀꯔꯕꯥꯔꯣꯝꯗ ꯑꯗꯨꯝ ꯇꯧ ꯂꯩꯔꯦ. ꯑꯗꯨꯒ ꯑꯩꯗꯤ ꯇꯁꯦꯡꯅ ꯍꯥꯏꯕꯗ ꯀꯔꯕꯥꯔꯁꯦ ꯑꯍꯥꯟꯕꯗꯗꯤ ꯀꯌꯥ ꯄꯥꯝꯗꯦꯕ ꯑꯩꯁꯦ. ꯑꯗꯨꯒ ꯃꯥꯗꯤ ꯄꯤꯁꯛꯄꯤꯉꯩꯗꯤ ꯍꯧꯅ ꯀꯣꯔꯤꯌꯥꯒꯤ ꯐꯣꯇꯣ ꯀꯩ ꯀꯩ ꯇꯧꯕꯁꯦ ꯁ꯭ꯀꯨꯜ ꯀꯥꯕꯁꯤꯗ ꯑꯗꯨꯝ ꯌꯣꯟꯗꯅ ꯈꯣꯠꯇꯅ ꯑꯗꯨꯝ ꯇꯧꯏ. ꯑꯗꯣ ꯃꯥꯅ ꯌꯥꯝ ꯊꯋꯥꯏ ꯌꯥꯎꯅ ꯁꯨꯝ ꯇꯧꯔꯛꯄꯗꯒꯤꯗꯤ ꯑꯩꯁꯨ ꯑꯗꯨꯝ ꯃꯥꯏ ꯃꯇꯦꯡ ꯄꯥꯡꯕ ꯑꯣꯏꯅ ꯍꯧꯖꯤꯛ ꯂꯩꯔꯤ. ꯑꯩꯅ ꯃꯥ ꯄꯣꯁ ꯑꯣꯐꯤꯁꯇ ꯄꯣꯠ ꯊꯥꯕ ꯈꯣꯠꯄ ꯑꯩꯅ ꯂꯣꯏ ꯇꯧꯏ. ꯃꯥꯅ ꯍꯧꯖꯤꯛ ꯃꯝꯕꯥꯏꯗ ꯂꯩꯈ꯭ꯔꯁꯨ ꯑꯩꯅ ꯉꯝꯅꯕ ꯑꯉꯥꯡ ꯃꯌꯥꯝꯁꯤ ꯑꯩꯅ ꯇꯥꯛꯇꯅ ꯈꯣꯠꯇꯅ ꯇꯧꯔꯒ ꯇꯧꯔꯤ. ꯑꯩꯈꯣꯏꯁꯤ ꯌꯥꯝ ꯋꯥꯅ ꯁꯨꯝ ꯂꯩꯔꯛꯄꯗꯣ ꯃꯥꯅ ꯁꯨꯝ ꯀꯔꯕꯥꯔꯁꯦ ꯇꯧꯔꯛꯄꯗꯩꯗꯤ ꯑꯩꯈꯣꯏꯁꯨ ꯈꯔ ꯃꯥꯏ ꯄꯥꯛꯆꯔꯦꯅ ꯈꯜꯂꯤ. ꯌꯥꯝꯅ ꯄꯥꯛꯄꯃꯛꯇꯤ ꯑꯣꯏꯗ꯭ꯔꯁꯨ ꯃꯤꯃꯥꯡ ꯊꯣꯛꯄꯗꯤ ꯈꯔ ꯉꯝꯖꯔꯦ. ꯑꯗꯨꯕꯨ ꯃꯇꯨꯡꯗꯁꯨ ꯌꯥꯝ ꯍꯣꯠꯅꯖꯔꯛꯈꯤ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ꯏ ꯄꯥꯛꯄꯁꯨ ꯑꯣꯏꯖꯒꯦ.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ꯃꯥ ꯉꯁꯤ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ꯃꯥꯒꯤꯁꯨ ꯋꯥꯐꯝ ꯈꯔ ꯐꯣꯡꯗꯣꯛꯄꯤꯗꯨꯅ ꯊꯧꯔꯝ ꯁꯔꯨꯛ ꯌꯥꯕꯤꯕ, ꯇꯨꯡ ꯇꯥꯔꯛꯄꯗꯁꯨ ꯍꯦꯟꯅ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ꯄ ꯑꯣꯏꯕꯤꯗꯨꯅ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ꯕꯤꯌꯨ ꯍꯥꯏꯅ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ꯊꯝꯖꯔꯤ.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ꯍꯣꯠꯅ ꯖꯃꯟ ꯊꯧꯔꯝ ꯑꯁꯤꯗ ꯄ꯭ꯔꯤꯁꯃꯂꯤ ꯀꯧꯅꯥ ꯑꯦꯟ ꯑꯦꯁꯦꯁꯔꯤꯁꯀꯤ ꯐꯥꯎꯟꯗꯔ ꯑꯃꯗꯤ ꯗꯤꯔꯦꯛꯇꯔ ꯑꯣꯏꯕꯤꯔꯤꯕꯤ ꯃꯆꯥꯏꯕꯦ ꯃꯆꯤꯔꯣꯝ ꯑꯃꯗꯤ ꯃꯐꯝ ꯑꯁꯤꯗ ꯄꯨꯟꯅ ꯊꯕꯛ ꯇꯧꯃꯤꯟꯅꯔꯤ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ꯖꯈꯤꯕꯤ ꯒꯧꯔꯤ ꯍꯥꯎꯕꯝ. ꯊꯧꯔꯝ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3: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ꯃꯈꯥ ꯇꯥꯕ ꯊꯧꯔꯝꯁꯤꯡ ꯅꯨꯃꯤꯗꯥꯡꯒꯤ ꯄꯨꯡ 7:45 ꯐꯥꯎꯕ ꯀꯪꯂꯥ ꯆꯦꯅꯦꯜꯗꯒꯤ ꯇꯥꯕ ꯐꯪꯕꯤꯔꯒꯅꯤ.

0: ꯀꯤꯂꯤꯇꯤ ꯍꯟꯗꯔꯛꯄ ꯂꯩꯅꯥ ꯇꯤꯟꯅꯥ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ꯑꯃꯗꯤ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ꯑꯀꯥꯏꯕ ꯃꯌꯥꯝ ꯑꯃ ꯄꯤꯔꯛꯄ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ꯅ ꯑꯩꯈꯣꯏꯅ ꯕꯦꯂꯦꯟꯁ ꯌꯨꯁ ꯑꯣꯐ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ꯆꯥꯡ ꯆꯞ ꯃꯥꯟꯅꯅ ꯃꯇꯧ ꯀꯔꯝ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ꯈꯣꯏꯒꯤ ꯃꯔꯨꯑꯣꯏꯕ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ꯑꯩꯈꯣꯏꯒꯤ ꯅꯥꯏꯇ꯭ꯔꯣꯖꯦꯟ, ꯐꯣꯁꯐꯔꯁ, ꯄꯣꯇꯥꯁ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 ꯑꯃꯗꯤ ꯁꯦꯀꯦꯟꯗꯔꯤ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ꯁꯤꯡ ꯑꯁꯤ ꯁꯤꯖꯤꯟꯅꯒꯗꯒꯦ ꯑꯃꯗꯤ ꯃꯇꯧ ꯀꯔꯝꯅ ꯑꯩꯈꯣꯏꯒꯤ ꯑꯣꯔꯒꯥꯅꯤꯛ ꯐꯔꯇꯤꯂꯥꯏꯖꯔꯁꯤꯡ ꯁꯤꯖꯤꯟꯅꯗꯨꯅ ꯆꯥꯊꯣꯛ ꯂꯩꯕ, ꯄꯣꯠꯊꯣꯛ ꯂꯩꯕ, ꯂꯩꯍꯥꯎ ꯃꯥꯡꯗꯕ ꯑꯃꯗꯤ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ꯛꯍꯟꯗꯕ ꯑꯩꯈꯣꯏꯒꯤ ꯁꯁꯇꯦꯅꯦꯕꯜ ꯀ꯭ꯔꯣꯞ ꯄ꯭ꯔꯗꯛꯁꯟ ꯑꯃ ꯄꯨꯔ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 ꯋꯥꯐꯝ ꯑꯃꯅꯤꯈꯛ ꯊꯝꯖꯒꯦ. ꯉꯁꯥꯏꯒꯤ ꯌꯨꯔꯤꯌꯥ ꯑꯁꯤ ꯀꯥ ꯍꯦꯟꯅ ꯁꯤꯖꯤꯟꯅꯈꯤ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ꯑꯩꯈꯣꯏ ꯂꯩꯕꯥꯛ ꯂꯩꯍꯥꯎꯗ ꯃꯥꯡꯍꯜꯂꯛꯄ,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ꯃꯥꯒꯤ ꯅꯥꯏꯇ꯭ꯔꯦꯠ ꯂꯤꯆꯤꯡ ꯇꯧꯈꯤꯗꯨꯅ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ꯅꯥꯏꯇ꯭ꯔꯦꯠꯅ ꯑꯦꯃꯣꯅꯤꯌꯝ ꯚꯣꯂꯇꯥꯏꯖꯦꯁꯟ ꯇꯧꯗꯨꯅ ꯉꯁꯥꯏꯒꯤ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ꯑꯀꯥꯏ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ꯍꯜꯂꯤ. ꯍꯥꯏꯔꯤꯕꯁꯤꯡ ꯑꯁꯤꯅ ꯄꯥꯝꯕꯤꯗ ꯀꯥꯟꯅꯕꯒꯤ ꯃꯍꯨꯠꯇ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ꯁꯨ ꯌꯥꯝꯅ ꯁꯣꯛꯂ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ꯑꯩꯈꯣꯏ ꯕꯦꯂꯦꯟꯁ ꯑꯣꯏꯅ ꯆꯥꯡ ꯃꯥꯟꯅꯅ ꯈꯜ ꯃꯥꯟꯅꯅ ꯍꯥꯏꯔꯤꯕ ꯄꯥꯝꯕꯤꯒꯤ ꯗꯔꯀꯥꯔ ꯂꯩꯕ ꯑꯦꯁꯦꯟꯁꯤꯌꯦꯜ ꯅ꯭ꯌꯨꯇ꯭ꯔꯦꯟꯁꯤꯡ ꯑꯁꯤ ꯁꯤꯖꯤꯟꯅ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ꯊꯧ ꯑꯃ ꯑꯣꯏꯔꯦ. ꯑꯗꯨꯅ ꯃꯁꯤ ꯁꯤꯖꯤꯟꯅꯕꯁꯤ ꯏꯆꯝ ꯆꯝꯅ ꯑꯩꯈꯣꯏ ꯃꯈꯜ ꯃꯉꯥ ꯇꯔꯨꯛ ꯊꯣꯛꯅ ꯈꯟꯅꯕ ꯌꯥꯏ.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ꯅ ꯀꯦꯃꯤꯀꯦꯜ ꯐꯔꯇꯤꯂꯥꯏꯖꯔꯁꯤꯡ ꯑꯁꯤ ꯑꯦꯟ ꯄꯤ ꯀꯦꯒꯤ ꯁꯣꯔꯁꯀꯤꯗꯃꯛꯇ ꯃꯤꯅꯔꯦꯜ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ꯍꯥꯞꯀꯗꯕꯅꯤ. ꯑꯗꯨꯕꯨ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ꯏꯟꯇ꯭ꯔꯤꯒꯦꯇꯦꯗ ꯅ꯭ꯌꯨꯇ꯭ꯔꯦꯟ ꯃꯦꯅꯦꯖꯃꯦꯟꯅ ꯉꯁꯥꯏꯒꯤ ꯑꯣꯔꯒꯥꯅꯤꯛ ꯁꯣꯔꯁꯇꯒꯤ ꯍꯥꯞꯄ ꯑꯃꯗꯤ ꯕꯥꯏꯑꯣ ꯐꯔꯇꯤꯂꯥꯏꯖꯔꯁꯨ ꯍꯥꯞꯄ ꯑꯃꯗꯤ ꯃꯤꯅꯔꯦꯜ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ꯃꯔꯨꯑꯣꯏꯅ ꯌꯨꯔꯤꯌꯥ, ꯑꯦꯁ ꯑꯦꯁ ꯄꯤ, MOP ꯃꯌꯥꯝꯁꯤ ꯍꯥꯞꯄꯒꯤ ꯃꯊꯛꯇ ꯍꯥꯏꯔꯤꯕꯁꯤꯡ ꯑꯁꯤ ꯇꯧꯕꯤ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ꯄꯣꯠꯊꯣꯛꯁꯤꯡ ꯑꯗꯨ ꯆꯥꯊꯣꯛ ꯂꯩꯅ ꯄꯨꯊꯣꯛꯄ ꯉꯝꯒꯅꯤ, ꯂꯩꯕꯥꯛ ꯂꯩꯍꯥꯎ ꯆꯥꯎꯈꯠꯄꯅ ꯊꯝꯕ ꯉꯝꯒꯅꯤ,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ꯁꯨ ꯑꯀꯥꯏꯕ ꯀꯌꯥ ꯊꯣꯛꯍꯟꯗꯕ ꯉꯝꯒꯅꯤ. ꯃꯁꯤ ꯇꯧ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ꯈꯣꯏ ꯑꯇꯣꯞꯄ ꯎꯄꯥꯏ ꯑꯃꯅ ꯁꯣꯏꯜ ꯇꯦꯁ ꯕꯦꯁ ꯀꯝꯃꯦꯟꯗꯦꯁꯟ ꯇꯧꯕ ꯌꯥꯏ. ꯏꯁꯥ ꯏꯁꯥꯒꯤ ꯂꯧꯐꯝꯁꯤ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ꯅ ꯁꯣꯏꯜ ꯇꯦꯁ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ꯁꯣꯏꯜ ꯍꯦꯜꯊ ꯀꯥꯔꯗ, ꯑꯩꯈꯣꯏ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ꯒꯤ ꯄ꯭ꯔꯣꯒ꯭ꯔꯥꯝꯁꯨ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ICR ꯑꯃꯗꯤ ꯀꯦꯕꯤ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ꯁꯣꯏꯜ ꯍꯦꯜꯊ ꯀꯥꯔꯗ ꯄꯤꯕꯒꯤ ꯊꯧꯁꯤꯜ ꯆꯍꯤ ꯑꯅꯤ ꯑꯅꯤ ꯈꯨꯗꯤꯡꯒꯤ ꯇꯣꯏꯅ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ꯛꯏ. ꯃꯌꯥꯝꯁꯨ ꯃꯗꯨꯗꯩꯗ ꯂꯥꯛꯄꯤꯔꯒ ꯇꯦ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ꯂꯩꯕꯥꯛ ꯂꯩꯍꯥꯎꯗ, ꯁꯣꯏꯜꯗ ꯐꯔꯇꯤꯂꯤꯇꯤ, ꯂꯩꯍꯥꯎ ꯀꯌꯥꯝ ꯆꯦꯜꯂꯤꯕꯒꯦ, ꯅꯦꯝꯃꯤꯕ꯭ꯔꯥ ꯋꯥꯡꯉꯤꯕ꯭ꯔꯥ ꯑꯃꯗꯤ ꯋꯥꯠꯂꯤꯕ꯭ꯔꯥ ꯍꯥꯏꯕꯗꯨ ꯈꯪꯗꯣꯛꯄꯤ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ꯁꯥꯏꯟꯇꯤꯁꯁꯤꯡꯅ ꯔꯤꯀꯃꯦꯟꯗꯦꯁ ꯇꯧꯔꯛꯄ ꯍꯥꯔꯒꯤ ꯆꯥꯡ ꯑꯗꯣ ꯍꯥꯞꯄꯤꯔꯒꯗꯤ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ꯂꯩꯕꯥꯛ ꯂꯩꯍꯥꯎꯁꯤꯡ ꯑꯁꯤ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ꯕꯗ ꯍꯦꯟꯅ ꯃꯄꯨꯡ ꯐꯥꯒꯅꯤ.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ꯗꯤ ꯌꯨꯔꯤꯌꯥ ꯑꯁꯤ ꯍꯥꯟꯅꯗꯤ ꯌꯥꯝ ꯁꯤꯖꯤꯟꯅꯔꯝꯃꯒꯁꯨ ꯍꯧꯖꯤꯛ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ꯒꯤ ꯊꯧꯁꯤ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ꯈꯣꯏꯒꯤ ꯅꯤꯝ ꯀꯣꯇꯦꯠ ꯌꯨꯔꯤꯌꯥ ꯁꯤꯖꯤꯟꯅꯔꯦ. ꯑꯗꯨꯅ ꯚꯥꯔꯠꯇ ꯁꯤꯖꯤꯟꯅꯔꯤꯕ ꯌꯨꯔꯤꯌꯥ ꯈꯨꯗꯤꯡꯃꯛ 100% ꯅꯤꯝ ꯀꯣꯇꯦꯠ ꯑꯣꯏꯔꯦ. ꯑꯗꯨꯅ ꯅꯤꯝ ꯀꯣꯇꯦꯠ ꯌꯨꯔꯤꯌꯥ ꯁꯤꯖꯤꯟꯅꯔꯛꯄꯁꯤꯅ ꯀꯥꯟꯅꯔꯤꯁꯤ ꯉꯁꯥꯏꯒꯤ ꯃꯥꯒꯤ ꯅꯥꯏꯇ꯭ꯔꯣꯖꯦꯟ ꯍꯥꯏꯕ ꯌꯨꯔꯤꯌꯥꯗꯒꯤ ꯊꯣꯛꯂꯛꯀꯗꯣꯔꯤꯕ ꯄꯥꯝꯕꯤꯒꯤ ꯃꯆꯤꯟꯖꯥꯛ ꯑꯁꯤ ꯇꯞꯅ ꯇꯞꯅ ꯊꯥꯗꯣꯛꯇꯨꯅ ꯄꯥꯝꯕꯤꯁꯤꯡꯗ ꯇꯞꯅ ꯇꯞꯅ ꯐꯪꯍꯟꯗꯨꯅ ꯌꯥꯝꯅ ꯆꯥꯊꯣꯛ ꯂꯩꯕ, ꯄꯣꯠꯊꯣꯛ ꯂꯩꯕ ꯑꯃꯗꯤ ꯀ꯭ꯋꯥꯂꯤꯇꯤ ꯂꯩꯕ ꯄꯣꯠꯊꯣꯛ ꯄꯨꯊꯣꯛꯄ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ꯅ ꯑꯩꯅ ꯑꯔꯣꯏꯕꯗ ꯍꯥꯏꯅꯤꯡꯉꯤꯁꯤ ꯑꯩꯈꯣꯏꯅ ꯏꯟꯇ꯭ꯔꯤꯒꯦꯇꯦꯗ ꯅ꯭ꯌꯨꯇ꯭ꯔꯦꯟ ꯃꯦꯅꯦꯖꯃꯦꯟꯠ, ꯉꯁꯥꯏꯒꯤ ꯍꯥꯔ, ꯑꯗꯒꯤ ꯑꯣꯔꯒꯥꯅꯤꯛ ꯁꯣꯔꯁꯦꯁ ꯑꯃꯗꯤ ꯕꯥꯏꯑꯣ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ꯃꯌꯥꯝ ꯑ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ꯂꯩꯕꯥꯛ ꯂꯩꯍꯥꯎ ꯑꯁꯤꯕꯨ ꯐꯒꯠꯍꯟꯕ ꯑꯃꯗꯤ ꯆꯥꯊꯣꯛ ꯂꯩꯅꯕ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ꯑꯗꯩꯗ ꯃꯥꯏ ꯑꯣꯟꯁꯤꯟꯁꯤ ꯍꯥꯏꯔꯒ ꯋꯥꯐꯝꯁꯤꯒ ꯊꯝꯖꯔꯒ ꯀꯦꯁꯤꯟꯖꯔꯦ.
1: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ꯃꯦꯔꯥ ꯒꯥꯎ, ꯃꯦꯔꯥ ꯒꯧꯔꯕꯀꯤ ꯃꯇꯥꯡꯗ ꯃꯄꯨꯡ ꯑꯣꯏꯕ ꯋꯥꯐꯝꯁꯤꯡ ꯊꯝ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ꯁꯣꯏꯕꯝ ꯕꯁꯟꯇ, ꯍꯦꯗ ꯑꯣꯐ ꯑꯣꯐꯤꯁ ICAR.
2: ꯉꯁꯤ ꯁꯥꯔꯅ ꯑꯩꯈꯣꯏꯒꯤ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ꯒꯤ ꯑꯣꯏꯕ ꯐ꯭ꯂꯦꯛꯁꯤꯞ ꯄ꯭ꯔꯣꯒ꯭ꯔꯥꯝꯒꯤ ꯃꯅꯨꯡꯗ ꯆꯜꯂꯤꯕ ꯃꯦꯔꯥ ꯒꯥꯎ, ꯃꯦꯔꯥ ꯒꯧꯔꯕ ꯍꯥꯏꯔꯤꯕ ꯃꯁꯤꯒꯤ ꯊꯤꯝꯁꯤꯗ ꯀꯜꯆꯔ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ꯒꯤ ꯃꯥꯏꯀꯩꯗ ꯌꯥꯝꯅ ꯑꯁꯥꯟꯕ ꯃꯤꯠꯌꯦꯡ ꯑꯃ ꯌꯦꯡꯉꯀꯥꯟꯗ ꯁꯦꯝꯒꯠꯂꯛꯂꯤꯕ ꯚꯥꯔꯠꯀꯤ ꯂꯩꯉꯥꯛꯀꯤ ꯑꯣꯏꯕ ꯁ꯭ꯀꯤꯝꯁꯤꯡꯁꯤꯗ ꯍꯥꯏꯔꯤꯕ ꯁ꯭ꯀꯤꯝꯁꯤꯒꯤ ꯃꯈꯥꯗ ꯀꯔꯤ ꯀꯔꯤ ꯀꯥꯟꯅꯕ ꯂꯩ, ꯑꯗꯨꯒ ꯉꯁꯤꯒꯤ ꯐꯤꯜ ꯚꯤꯖꯤꯠ ꯑꯣꯏꯅ ꯆꯠꯂꯤꯕ ꯑꯩꯈꯣꯏꯒꯤ ꯈꯨꯔꯈꯨꯜꯁꯤꯗ ꯀꯔꯤ ꯀꯔꯤ ꯑꯍꯣꯡꯕ ꯑꯃꯁꯨꯡ ꯇꯨꯡꯗ ꯀꯔꯤ ꯀꯔꯤ ꯑꯦꯛꯁꯄꯦꯛ ꯇꯧꯔꯤ, ꯑꯗꯨꯒ ꯃꯔꯨꯑꯣꯏꯅ ꯃꯦꯔꯥ ꯒꯥꯎ, ꯃꯦꯔꯥ ꯒꯧꯔꯕ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ꯁꯝꯂꯞꯅ ꯊꯝꯕꯤꯌꯨ.
3: ꯑꯩꯈꯣꯏ ꯃꯦꯔꯥ ꯒꯥꯎ, ꯃꯦꯔꯥ ꯒꯧꯔꯕ ꯍꯥꯏꯁꯤꯀꯣ ꯃꯥꯏ ꯚꯤꯂꯦꯖ ꯃꯥꯏ ꯄ꯭ꯔꯥꯏꯗꯀꯤꯗꯨꯅꯦꯕꯀꯣ. ꯑꯩꯒꯤ ꯈꯨꯡꯒꯪ, ꯑꯩꯒꯤ ꯑꯩꯈꯣꯏ ꯂꯝꯖꯅꯤꯡꯉꯥꯏꯒꯥꯏꯅꯀꯣ, ꯑꯩ ꯆꯥꯎꯊꯣꯛꯅꯤꯡꯉꯥꯏꯒꯥꯏꯅ ꯑꯗꯨꯅꯦꯕꯀꯣ. ꯑꯗꯨꯅ ꯀꯃꯥꯏꯅ ꯇꯧꯒꯦꯗ ꯃꯁꯤ ꯑꯩꯈꯣꯏꯒꯤ ꯑꯥꯏ ꯁꯤ ꯑꯥꯔꯒꯤ ꯄ꯭ꯔꯣꯒ꯭ꯔꯥꯝꯅꯦ, ꯐ꯭ꯂꯦꯛꯁꯤꯞ ꯄ꯭ꯔꯣꯒ꯭ꯔꯥꯝꯅꯤ. ꯁꯤ 2015 ꯍꯧꯗꯣꯛꯈꯤꯕꯅꯦꯕꯀꯣ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ꯅ. ꯁꯤ ꯃꯈꯥꯗ ꯀꯩꯅꯣ ꯇꯧꯔꯤꯁꯤ ꯀꯃꯥꯏꯅ ꯇꯧꯒꯦꯗ ꯑꯩꯈꯣꯏꯅ ꯑꯥꯏ ꯁꯤ ꯑꯥꯔꯒꯤ ꯁꯥꯏꯟꯇꯤꯁ ꯃꯌꯥꯝꯁꯦ ꯒ꯭ꯔꯨꯞ ꯒ꯭ꯔꯨꯞ ꯁꯦꯝꯕ, ꯒ꯭ꯔꯨꯞ ꯃꯤ ꯃꯉꯥ ꯃꯉꯥꯅ ꯒ꯭ꯔꯨꯞ ꯑꯃ ꯁꯦꯝꯃꯀꯥꯟꯗ ꯃꯥꯒꯤ ꯉꯁꯥꯏꯒꯤ ꯑꯣꯐꯤꯁꯁꯤꯒꯤ ꯂꯩꯔꯤꯕ 50-200 kilometers ꯁꯤ ꯄ꯭ꯔꯤꯐꯤꯠꯇ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ꯚꯤꯂꯦꯖꯤꯡ ꯆꯠꯂꯀꯥꯟꯗꯀꯣ, ꯐꯥꯔꯃꯔꯁꯤꯡꯒꯤꯗ ꯑꯩꯈꯣꯏꯒꯤ ꯑꯦꯔ ꯀꯟꯆꯔ ꯇꯦꯛꯅꯣꯂꯣꯖꯤ ꯃꯌꯥꯝ ꯁꯟꯗꯣꯛ ꯆꯠꯂꯒ ꯍꯥꯟ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ꯗ ꯑꯣꯐꯤꯁ ꯑꯁꯨꯝ ꯊꯕꯛ ꯁꯨꯕꯃꯛꯇ ꯚꯤꯂꯦꯖ ꯆꯠꯂꯀꯥꯟꯗ
2: ꯃꯣꯏ
3: ꯄ꯭ꯔꯣꯕ꯭ꯂꯦꯝ ꯀꯔꯤꯅꯣ, ꯍꯥ ꯑꯗꯩ ꯖꯒꯥꯗꯨꯗ ꯄ꯭ꯔꯣꯕ꯭ꯂꯦꯝ ꯃꯇꯨꯡ ꯏꯟꯅ ꯀꯔꯤ ꯇꯧꯕ ꯌꯥꯏꯒꯁꯦ, ꯁꯥꯏꯟꯇꯤꯁ ꯃꯉꯥ ꯑꯩꯈꯣꯏꯒꯤ ꯇꯣꯉꯥꯟ ꯇꯣꯉꯥꯟ ꯁꯕꯖꯦꯛꯀꯤ ꯁꯥꯏꯟꯇꯤꯁ ꯃꯉꯥꯁꯤ

0: con lo que magi resource la iba le va a leao de guising se que pio ni me tongue en la caron caramba mai morong tabia ya ya cosa antes na sala sa yendo en ebuco así yo cosa la hay en la topa ya vamos a cani grup ni manga y grup si hay grup manga como le ebuco toma toma va village at poco magi que sai 100 kilómetros y pia coi de esa la iba chatpan ebuco al baño tono así ya coi no me leyem le rico adi a topa una coi balance yo so paralizer si me tanga que pamba de kangan va pero mi pamba sin chica kang de ebuco karamba har ji kam ha ne ko mi bi ji lein ko doctor hira ida mi ram tam da dos lein ko si dos hen cha ba sha de ko sang na chong de yan tra de wa la ga jong phate bu ko adan sa ma na ko na sa gi balance ka wain tra ga ko pam bi gi de de ko ga sa gi ha yau de di mo ho ngam de ne ko adan balance yu so ina sin na tar di pham na sin ne ba chang du ko gi pa cha du han dan se sin na mi na ba pa cha du shep tar ni adi pam bi de jo ka na ne bu ko ꯑꯗꯨꯃꯥꯏꯅ ꯇꯧꯅ ꯖꯤꯒꯥꯟꯗꯤ ꯀꯃꯥꯏꯅ ꯇꯧꯒꯦꯗ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ꯕꯥꯏꯑꯣ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ꯑꯣꯏꯒꯦꯔꯣ ꯕꯔꯃꯤ ꯀꯝꯄꯣꯁ ꯑꯣꯏꯒꯦꯔꯣ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ꯑꯣꯔꯒꯥꯅꯤꯛ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ꯄꯣꯠ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ꯕꯥꯏꯑꯣ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ꯑꯣꯏꯒꯦꯔꯣ ꯕꯔꯃꯤ ꯀꯝꯄꯣꯁ ꯑꯣꯏꯒꯦꯔꯣ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ꯄꯣꯠ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ꯄꯣꯠ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ꯄꯣꯠ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ꯄꯣꯠ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ꯄꯣꯠ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ꯀꯦꯜ ꯏꯅꯣꯀꯨꯂꯦ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 ꯁꯤꯅ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过，估计还是在点找我个那些人个，嘛的，跟这来呢，嘛的，我来不及要喂，钱来不及要喂，夜来不及要喂，俺那老婆要喂，俺那干嘛一头个是这个子的，因这个得排名是什么？是讲的是就干些什么来不过，可能俺们等俺边那这个下山，俺们等来没得，因这个得来呢，因这个得到底该干哪个的？可以从那山路那个了，山里嘛提着那木，俺边的干哪点子？아니밤비기아래에막각막코만얌들산농자된다아니면가나보시처음에저시가인디게서밤행시스템이죠그래서이놈밀리타가한다고해놔야돼아너이놈밀리타없이다마시고요부가탐질러고요부전에러버리는고요부군탐야이거러버이장어만이니고요부따라오탐야이거고요부탐따디고이는자기막이밤비기마루장은버리마틱방에보는전도로간다고보는전도바에나고이아무리이거밤비지기마루장작은바마루양저리해나마들보통래아니아들이고이도뭐뭐는자기밤비디주부고이도나뭐마들은뭐고이도뭐고이지원래좀부자연방에는거저는아군인제기대로뭔가떠오르디밤을더주아예해낸걸래전부이반동냐고했다고시
1: 더러마시기마땅다쿠르쿨그람판차이트기애드미니스트레이티브커미티기차어퍼슨하이캄브렘쿠마
2: 자아쿠우즈마탐자상암니마카이카레현택나쪼우시누밀레시야부자라살레시시우이아도누밀레시나타바아테테기마나마싱디카리카리타리아도누밀레시카암쿠이냐타라레하비기응도시든탐자
3: 아나테그나마데코기누밀레시디코기마마나타시니모망시히모망시히데기좀바자나푸도고레안덕세기세히아니카탕디가이레모레아도가마나마싱아테부디코마마시다더부스아데기코기워터멜론아데기카미안아데기하와이마칸칸아드카라부디좀마한데기줍타브네아도가콜기아코에보다하나디신기슈프로그램맘나이버가아되기산타도코코파카라아도마프로그램레유니나코이시드팜마얌짱나파잔마풍파나타웅엄마호지보디오이드리에터레아도아직나우로크라마통다항암고마가기마카라부디마팜카라카라다둠타바텐나리아드라타나헤나팜짱마토웅팜디카나오이드리에터레코콜코기빌레시드디
2: 자기시기아코이게바라차카게메라가오메라카롭하이브기팀시다무시아시아람펠팟아무슨게휘킴팔웨스다실라칸다거기시싱거기필리비시토바아도가루이나나메라카오메라거롭시다거기엔토이버마나마싱아시기마이드마이기카나부싱자제에제카라빌레저기헤드아모이나아오자나카리케카나부팡예드로마시다카리카리미야메카리케피닝도베시스키텐
3: 아이나아직마시지스마이나거기아시아람디게비케거기임팔웨스카루이나라칸다아이기공강거기쿨쿨라시다락피리얼가아이기공항다거기아이기마마마디아이기레카기파머싱나소마이나마나마싱타라카나거기디파멘사이트기마팅팡비다나마루마랑팡비다나하농팡비다나소마이나토로포시아이이샤람농아이자바아디쪽톡샤바 ꯑꯩꯈꯣꯏ ꯈꯨꯡꯒꯪ ꯁꯤꯕꯨ ꯃꯁꯛ ꯈꯪꯕꯤ ꯗꯤꯄꯥꯔꯠꯃꯦꯟꯁꯤꯡꯅ ꯃꯁꯛ ꯈꯪꯕꯤ ꯍꯥꯏꯕꯗꯣ ꯑꯩ ꯑꯗꯨꯒꯤꯗꯃꯛꯇꯗ ꯑꯩꯅ ꯄꯦꯟꯕ ꯑꯗꯒꯤ ꯅꯨꯡꯉꯥꯏꯖꯕꯗꯣ ꯑꯩ ꯑꯗꯨ ꯐꯣꯡꯗꯣꯛꯆꯒꯦ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ꯈꯨꯡꯒꯪꯗ ꯑꯩꯈꯣꯏꯒꯤ ꯃꯈꯥ ꯇꯥꯅ ꯗꯤꯄꯥꯔꯠꯃꯦꯟꯁꯤꯡꯅ ꯍꯥꯏꯗꯤ ꯁꯤꯒꯨꯝꯕ ꯈꯨꯗꯣꯡꯆꯥꯕꯁꯤ ꯄꯤꯕꯤ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ꯂꯩꯕꯥꯛ ꯂꯩꯍꯥꯎꯒꯤꯗ ꯑꯣꯏꯁꯅꯨ ꯑꯗꯒꯤ ꯃꯔꯨ ꯃꯔꯥꯡꯗ ꯑꯣꯏꯁꯅꯨ ꯑꯗꯒꯤ ꯑꯩꯒꯤ ꯈꯨꯡꯒꯪꯒꯤ ꯍꯥꯡꯉꯤꯕ ꯖꯒꯥꯁꯤꯡꯁꯦ ꯗꯤꯄꯥꯔꯠꯃꯦꯟꯁꯤꯡ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ꯀꯥꯟꯗ ꯃꯦꯟꯁꯤꯟꯕꯤꯕ ꯉꯝꯃꯒꯗꯤ ꯃꯅꯥ ꯃ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ꯔꯥꯡ ꯀꯥꯏꯅ ꯄꯨꯊꯣꯛꯄ ꯉ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ꯑꯩ ꯈꯨꯡꯒꯪ ꯑꯃꯗꯨ ꯑꯩ ꯑꯣꯏꯍꯟꯕꯗꯨ ꯑꯩꯒꯤ ꯃꯣꯠꯇ ꯄꯥꯝ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ꯗꯤꯄꯥꯔꯠꯃꯦꯟꯁꯤꯡ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ꯆꯍꯤ ꯆꯨꯞꯄ ꯑꯩꯈꯣꯏꯒꯤ ꯍꯥꯡꯗꯨꯅ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ꯁꯤꯖꯟ ꯊꯥꯈ꯭ꯔꯒꯇꯪꯗ ꯐꯧ ꯊꯥꯔꯒ ꯆꯍꯤ ꯆꯨꯞꯄ ꯑꯇꯩ ꯃꯇꯝꯗꯅ ꯍꯥꯡꯉꯒ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ꯂꯧꯐꯝꯁꯤꯡꯁꯦ ꯑꯩ ꯃꯅꯥ ꯃꯁꯤꯡꯇꯅ ꯑꯩꯈꯣꯏꯒꯤ ꯌꯣꯟꯕ ꯃꯅꯥ ꯃꯁꯤꯡꯇꯅ ꯊꯟꯕ ꯑꯗꯨꯒꯨꯝꯕ ꯑꯩ ꯈꯨꯡꯒꯪ ꯑꯃ ꯁꯦꯝꯒꯠꯄꯗꯨ ꯑꯩꯒꯤ ꯃꯣꯠꯇ ꯄꯥꯝꯖꯩ ꯍꯥꯏꯅ ꯑꯩ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ꯔꯒꯦ
1: ICAR KVK Imphal West ki Mera Gau Mera Gaurab Thauramasi ki manung channa Nuwit lai thari balomi Furit Sabam Rojit na Phongdok Pirekpo Wafam Singh Taminashi
4: Hozik thabiri ba Nuwit lai se Kayaam Paak Sabam Wafam Dano thabiri se
5: Hozik se sangam ahumukta thabili
4: Nuwit lai se thaba haurak pa se Masiri saurang na sahi kya amuk subi re
5: Thaba pa se handak paragati sahi manga amuk manga oedane
4: ꯍꯧꯈꯤꯕ ꯆꯍꯤꯁꯤꯡꯗꯗꯤ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ꯊꯥꯕꯤꯔꯤꯕ ꯃꯑꯣꯡꯁꯦ ꯁꯨꯃꯥꯏꯅ ꯑꯗꯨꯃꯛ ꯊꯥꯕꯤꯕ꯭ꯔꯥ?
5: ꯁꯨꯃꯥꯏꯅ ꯑꯗꯨꯝ ꯊꯥꯏ ꯃꯑꯣꯡꯁꯦ ꯆꯞ ꯃꯥꯟꯅꯩ ꯑꯗꯨꯒꯤꯁꯤꯅ ꯑꯃꯨꯛꯁꯨ ꯑꯩꯗꯤ ꯌꯦꯡꯒꯦꯅ ꯍꯨꯟꯕ ꯑꯃ ꯑꯗꯩꯗꯤ ꯂꯤꯡꯉꯒ ꯊꯥꯕ ꯑꯃ ꯁꯨꯃꯥꯏꯅ ꯃꯈꯜ ꯑꯅꯤ ꯊꯣꯛꯅ ꯊꯥꯕꯗꯛꯁꯤꯅ
4: ꯑꯗꯨꯒ ꯊꯥꯕꯒꯤ ꯃꯑꯣꯡꯁꯤꯗꯤ ꯑꯍꯥꯟꯕꯗ ꯅꯨꯃꯤꯠ ꯂꯩꯁꯤ ꯊꯥꯅꯅꯕ ꯃꯥꯒꯤ ꯁꯦꯝ ꯁꯥꯕꯒꯤ ꯃꯑꯣꯡ ꯊꯥꯕꯒꯤ ꯃꯑꯣꯡꯁꯦ ꯃꯁꯤ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ꯇꯥꯛꯄꯤꯌꯨ
5: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ꯅ ꯁꯣꯏꯜ ꯄ꯭ꯔꯤꯄꯔꯦꯁꯟꯗꯒꯤ ꯍꯧꯔꯒ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ꯀꯜꯇꯤꯚꯦꯇꯔꯅ ꯍꯥꯟꯅ ꯐꯖꯅ ꯈꯣꯏꯗꯣꯛꯑꯅꯤ ꯑꯗꯩ ꯂꯩꯆꯪ ꯌꯥꯎꯅ ꯈꯣꯏꯔ ꯃꯇꯨꯡꯁꯤꯗ ꯔꯣꯇꯥꯚꯦꯇꯔꯅ ꯑꯣꯡꯊꯠꯂꯅꯤꯕ ꯑꯗꯩ ꯑꯃꯒ ꯔꯣ ꯁꯦꯝꯃꯅꯤ ꯆꯣꯔꯤ ꯆꯣꯔꯤ ꯆꯤꯡꯈꯠꯂꯅꯤ ꯑꯗꯨꯗ ꯂꯤꯡꯉꯒ ꯊꯥꯕ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ꯑꯃ ꯑꯃꯇꯪ ꯑꯣꯏꯅ ꯇꯧꯔꯒ ꯍꯥꯞꯄ ꯁꯨꯃꯥꯏꯅ ꯊꯥꯕ ꯑꯃ ꯑꯗꯩꯗꯤ ꯍꯨꯜꯂꯒ ꯑꯃꯨꯛ ꯄꯨꯂꯞ ꯑꯣꯝꯖꯟꯕ ꯑꯃ ꯁꯨꯃꯥꯏꯅ ꯊꯥꯕ ꯁꯨꯃꯥꯏꯅ ꯃꯈꯜ ꯑꯅꯤ ꯑꯗꯩꯗꯤ ꯄꯣꯔꯞ ꯆꯔꯥ ꯑꯣꯏꯅ ꯍꯨꯜꯂꯒ ꯏꯁꯤꯡ ꯊꯥꯖꯜꯂꯒ ꯑꯃꯨꯛ ꯂꯩꯕꯥꯛ ꯄꯦꯠꯊꯜꯂꯦꯗꯅ ꯑꯗꯨꯒ ꯂꯤꯡꯒꯦ ꯍꯥꯏꯔꯒꯁꯨ ꯑꯗꯨꯁꯨ ꯌꯥꯏ
4: ꯍꯨꯟꯕꯒꯤ ꯃꯑꯣꯡꯁꯤꯗꯤ ꯃꯥꯒꯤ ꯑꯀꯨꯡ ꯑꯔꯟꯁꯦ ꯃꯁꯤꯗꯤ ꯍꯨꯟꯕ ꯃꯇꯝꯗꯗꯤ ꯈꯪꯉꯣꯏ ꯑꯗꯨꯅ ꯑꯀꯨꯡ ꯑꯔꯟꯁꯤꯗꯤ ꯀꯃꯥꯏꯅ ꯁꯦꯝꯒꯅꯤ?
5: ꯑꯀꯨꯡ ꯑꯔꯟꯁꯤꯗꯤ ꯍꯌꯦꯡ ꯑꯗꯨꯒꯤꯗꯤ ꯍꯌꯦꯡ ꯑꯩꯈꯣꯏꯅ ꯍꯧꯔꯛꯄꯒꯤ ꯇꯟꯖꯥꯁꯦ ꯈꯔ ꯄꯤꯛꯅ ꯄꯤꯛꯏꯉꯩꯁꯤꯗ ꯀꯥꯞ ꯄꯩꯁꯤꯗ ꯐꯣꯏꯗꯣꯛꯑꯒ ꯑꯩꯈꯣꯏꯅ ꯁꯦꯝꯗꯣꯏꯅꯦ ꯑꯗꯨꯗ ꯍꯥꯏꯗꯤ ꯑꯀꯨꯡ ꯑꯔꯟꯗꯣ ꯑꯗꯨꯗ ꯑꯩꯈꯣꯏꯅ ꯄꯥꯝꯃꯤꯕ ꯑꯀꯨꯡ ꯑꯔꯟꯗꯣ ꯑꯗꯨ ꯁꯦꯝꯗꯣꯛꯄꯤꯔꯒ ꯑꯃꯥꯏꯅ ꯁꯦꯝꯒꯗꯣꯏꯅꯤ
4: ꯍꯣꯏ ꯑꯗꯨꯒ ꯅꯨꯃꯤꯠ ꯂꯩꯁꯤꯡꯁꯤ ꯃꯔꯛꯇ ꯑꯩꯈꯣꯏ ꯃꯥꯒꯤ ꯃꯈꯣꯡꯒꯨꯝꯕ ꯃꯣꯠꯄ ꯈꯣꯠꯄ ꯃꯌꯥꯝꯁꯦ ꯁꯦꯡꯗꯣꯛꯄ ꯌꯥꯅꯅꯕ ꯃꯥꯒꯤ ꯁꯨꯔꯤ ꯆꯤꯡꯈꯠꯄ ꯃꯥꯒꯤ ꯕꯦꯗ ꯁꯦꯝꯕꯁꯦ ꯃꯁꯤꯗꯤ ꯆꯥꯎꯔꯥꯛꯅ ꯐꯤꯠ ꯀꯌꯥ ꯄꯥꯛꯄ ꯑꯗꯨꯒ ꯀꯌꯥ ꯁꯥꯡꯕ ꯃꯑꯣꯡꯗꯅ ꯁꯦꯝꯕꯤꯔꯤꯁꯦ?
5: ꯐꯤꯠꯁꯦ ꯐꯤꯠ ꯃꯔꯤ ꯄꯥꯛꯄ ꯑꯍꯨꯝ ꯄꯥꯛꯄ ꯁꯨꯃꯥꯏꯅ ꯍꯥꯏꯗꯤ ꯑꯗꯨꯒꯤꯗꯤ ꯊꯣꯏꯗꯣꯛꯅ ꯀꯌꯥ ꯂꯩꯇꯦ ꯍꯥꯏꯕꯗꯤ ꯏꯁꯥ ꯏꯁꯥꯒꯤ ꯉꯝꯗꯧꯕ ꯆꯥꯎꯍꯟꯒꯦ ꯄꯤꯛꯍꯟꯒꯦ ꯍꯥꯏꯕꯗꯣ ꯑꯗꯨꯒꯤꯗ ꯂꯩꯔꯦ ꯑꯗꯨꯒꯤꯗꯤ
4: ꯍꯣꯏ ꯑꯗꯨꯒ ꯍꯨꯟꯕꯒꯤ ꯃꯑꯣ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ꯁꯤ ꯐꯗꯤꯒꯣ ꯃꯔꯨꯒꯨꯝꯕ ꯍꯨꯟꯕ ꯁꯨꯃꯥꯏꯅ ꯍꯨꯟꯕ꯭ꯔꯥ? ꯃꯥꯒꯤ ꯍꯨꯟꯕꯒꯤ ꯃꯑꯣꯡꯁꯦ ꯃꯁꯤ ꯏꯁꯤꯡ ꯇꯤꯡꯉꯒ ꯍꯨꯟꯕ꯭ꯔꯥ? ꯍꯨꯟꯅꯅꯕ ꯃꯥꯒꯤ ꯂꯩꯕꯥꯛꯁꯤ ꯑꯩꯈꯣꯏ ꯑꯈꯟꯅꯅ ꯇꯣꯉꯥꯟꯅ ꯁꯦꯝꯕꯒꯤ ꯇꯉꯥꯏ ꯐꯗꯕ ꯂꯩ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5: ꯍꯨꯟꯕꯒꯤꯁꯤ ꯃꯔꯨꯁꯦ ꯇꯤꯡꯗ꯭ꯔꯒꯁꯨ ꯌꯥꯏ ꯍꯥꯏꯕꯗꯤ ꯍꯥꯟꯅ ꯂꯩꯕꯥꯛꯁꯦ ꯑꯃꯨꯛꯇꯪ ꯍꯥꯟꯅ ꯈꯣꯏꯔꯅꯤ ꯈꯣꯏꯔ ꯃꯇꯨꯡꯁꯤꯗ ꯍꯥꯟꯅ ꯑꯩꯈꯣꯏꯅ ꯃꯔꯨꯁꯦ ꯍꯨꯟꯖ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ꯑꯗꯨꯗ ꯑꯃꯨꯛ ꯑꯣꯝꯖꯟꯗꯣꯏꯅꯦꯕ ꯂꯩꯕꯥꯛꯁꯤꯅ ꯈꯣꯏꯔꯒ ꯑꯃꯨꯛ ꯄꯥꯅ ꯈꯣꯏꯔꯒ ꯑꯃꯨꯛ ꯑꯣꯝꯖꯟꯗꯣꯏꯅꯦꯕ ꯑꯗꯨꯒ ꯑꯣꯝꯖꯜꯂꯒ ꯅꯨꯃꯤꯠ ꯅꯤꯅꯤ ꯍꯨꯝꯅꯤ ꯂꯩꯔꯒ ꯑꯗꯨꯗ ꯏꯁꯤꯡ ꯁ꯭ꯄ꯭ꯔꯤꯡꯀꯔꯒ ꯇꯧꯔ ꯀꯥꯞꯄꯤꯕ ꯏꯁꯤꯡ ꯆꯥꯏꯁꯤꯟꯕꯤꯕ ꯁ꯭ꯄ꯭ꯔꯤꯡꯀꯔ ꯑꯗꯨꯒ ꯑꯗꯨꯝ ꯃꯁꯥ ꯃꯇꯝꯗ ꯍꯧꯖꯔꯛꯑꯅꯤ ꯑꯗꯩꯗꯤ ꯁꯨꯝ ꯌꯥꯔꯅꯤ
4: ꯄꯥꯝꯕꯤꯁꯤꯅ ꯍꯧꯔꯕ ꯃꯇꯨꯡꯗ ꯅꯨꯃꯤꯠ ꯀꯌꯥꯅꯤ ꯂꯩꯔꯒꯅꯣ ꯃꯥꯁꯤ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ꯕꯦꯗꯁꯤꯡꯁꯤꯗ ꯆꯨꯔꯤ ꯁꯦꯝꯃꯒ ꯂꯩꯔꯤꯕꯁꯤꯡꯁꯤꯗ ꯂꯤꯡꯊꯣꯛꯀꯗꯣꯏꯁꯦ?
5: ꯄꯥꯝꯕꯤꯁꯦ ꯍꯧꯔ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ꯍꯦ ꯍꯧꯔꯛꯄꯒ ꯑꯩꯈꯣꯏꯗꯤ ꯀꯥꯡꯃꯨꯛ ꯑꯩꯈꯣꯏꯒꯤ ꯏꯟꯆꯤ ꯃꯔꯤ ꯃꯉꯥ ꯋꯥꯡꯕꯒꯤꯁꯦ ꯑꯁꯤꯗ ꯑꯗꯨꯝ ꯂꯤꯡꯕ ꯍꯧꯕ ꯌꯥꯔꯦ
4: ꯃꯥꯒꯤ ꯑꯀꯨꯡ ꯑꯔꯟ ꯂꯩꯔꯤꯕ ꯄꯥꯝꯕꯤꯁꯤꯡꯁꯤꯒꯤ ꯄꯥꯝꯕꯤ ꯃꯌꯥꯝꯁꯤꯒꯤ ꯑꯔꯥꯞꯄꯁꯦ ꯀꯃꯥꯏꯅ ꯃꯦꯟꯇꯦꯟ ꯇꯧꯒꯅꯤ?
5: ꯄꯥꯝꯕꯤꯁꯤ ꯑꯔꯥꯞꯄꯁꯦ ꯑꯁꯦꯡꯕꯒꯤꯗꯤ ꯐꯤꯠ ꯃꯈꯥꯏ ꯑꯗꯨꯒ ꯐꯤꯠ ꯁꯨꯃꯥꯏꯅ ꯂꯥꯞꯄꯣ ꯍꯥꯏꯕꯅꯦꯕ ꯑꯁꯦꯡꯕꯒꯤꯗꯤ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ꯂꯧꯗ ꯊꯥꯕꯁꯤꯗꯤ ꯂꯝꯍꯥꯡ ꯑꯣꯏꯕꯅꯤꯅ ꯍꯥꯏꯗꯤ ꯅꯨꯡꯁꯤꯠ ꯃꯥꯏꯀꯩ ꯂꯩꯕ ꯅꯨꯡꯁꯤꯠ ꯁꯤꯠꯄ ꯁꯤꯠꯇꯕꯁꯤꯗ ꯄꯨꯔꯦꯕꯀꯣ ꯍꯥꯏꯗꯤ ꯅꯨꯡꯁꯤꯠ ꯌꯥꯝ ꯀꯟꯅ ꯁꯤꯠꯂꯒꯗꯤ ꯌꯥꯝꯅ ꯀꯟꯅ ꯁꯤꯠꯄ ꯖꯒꯥ ꯑꯣꯏꯔꯒꯗꯤ ꯈꯔ ꯀꯨꯡꯅ ꯊꯥꯕ ꯀꯨꯡꯉꯒꯗꯤ ꯍꯌꯦꯡ ꯅꯨꯡꯁꯤꯠꯇꯣ ꯁꯤꯠꯄ ꯃꯇꯝꯗ ꯑꯃꯒ ꯑꯃꯒ ꯉꯥꯡꯅꯕ ꯇꯨꯗꯕ ꯑꯗꯒꯤ ꯅꯨꯡꯁꯤꯠ ꯃꯥꯏꯀꯩꯗ ꯂꯟꯅ ꯊꯥꯔꯨꯔꯒꯗꯤ ꯍꯌꯦꯡ ꯆꯥꯎꯅ ꯄꯥꯜꯂꯦ ꯍꯥꯏꯔꯒꯁꯨ ꯅꯨꯡꯁꯤꯠ ꯅꯪꯗꯣ ꯁꯤꯠꯇ ꯕꯣꯝ ꯇꯨꯕꯗꯤ ꯑꯃꯨꯛ ꯏꯁꯤꯡ ꯆꯣꯠꯂ ꯈꯣꯠꯂ ꯂꯣꯏ ꯃꯥꯡꯅ ꯇꯣꯛꯇꯣꯏꯅꯦꯕ ꯑꯗꯨꯅ ꯅꯨꯡꯁꯤꯠ ꯂꯩꯔꯒꯗꯤ ꯀꯨꯡꯅ ꯊꯥꯕꯤꯕ ꯑꯗꯩ ꯅꯨꯡꯁꯤꯠ ꯈꯔ ꯀꯩꯅꯣ ꯇꯧꯔꯒꯗꯤ ꯂꯟꯅ ꯊꯥꯔꯁꯨ ꯑꯗꯨꯝ ꯌꯥꯏ
4: ꯈꯨꯔꯈꯨꯜ ꯍꯥꯏꯔꯤꯕ ꯈꯨꯡꯒꯪ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ꯇꯤꯛ ꯆꯥꯕ ꯏꯊꯩ ꯂꯧꯈꯣꯡꯒꯤ ꯈꯨꯗꯣꯡꯆꯥꯕꯗꯤ ꯂꯩ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5: ꯏꯊꯩ ꯂꯧꯈꯣꯡꯒꯤꯗꯤ ꯑꯗꯨꯝ ꯂꯩ ꯈꯨꯗꯣꯡꯆꯥꯕ ꯍꯥꯏꯗꯤ ꯃꯥꯏ ꯃꯥꯏ ꯖꯒꯥ ꯖꯒꯥ ꯂꯧꯀꯣꯟ ꯂꯧꯀꯣꯟꯗꯣ ꯑꯗꯨꯒꯤ ꯃꯥꯏ ꯃꯥꯏꯒꯤ ꯏꯁꯤꯡ ꯐꯪꯐꯝ ꯑꯗꯨꯝ ꯂꯩꯌꯦꯕ ꯑꯗꯨꯒꯤꯗꯤ
4: ꯊꯥꯔꯤꯕ ꯄꯥꯝꯕꯤꯁꯤꯡꯁꯤꯗ ꯏꯁꯤꯡꯁꯤ ꯑꯌꯨꯛꯇ ꯆꯥꯏꯕ꯭ꯔꯥ ꯅꯨꯡꯊꯤꯜ ꯅꯨꯃꯤꯗꯥꯡ ꯋꯥꯏꯔꯝꯒꯨꯝꯕꯗ ꯆꯥꯏꯕ꯭ꯔꯥ? ꯅꯣꯡꯃꯗ ꯅꯠꯇ꯭ꯔꯒ ꯍꯞꯇꯥ ꯑꯃꯗ ꯃꯥꯒꯤ ꯏꯁꯤꯡ ꯆꯥꯏꯕꯒꯤ ꯃꯑꯣꯡꯁꯦ ꯀꯃꯥꯏꯅ ꯆꯥꯏ?
5: ꯏꯁꯤꯡ ꯆꯥꯏꯕꯒꯤ ꯃꯑꯣꯡꯁꯦ ꯍꯦꯛ ꯃꯔꯨꯁꯦ ꯊꯥꯈꯤꯕꯒꯅꯦ ꯍꯞꯇꯥ ꯑꯃꯨꯛ ꯂꯩꯔꯒ ꯑꯗꯨꯅ ꯊꯥꯕꯒ ꯊꯥꯞꯇꯥ

0: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ꯃꯌꯥꯝ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ꯇꯔꯥꯝꯅꯣꯛꯆꯔꯤ.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ꯂꯧꯎ ꯁꯤꯡꯎꯗ ꯅꯦꯅꯣ ꯇꯦꯛꯅꯣꯂꯣꯖꯤ ꯁꯤꯖꯤꯟꯅꯕ ꯑꯏꯕ ꯁꯤꯅꯤꯌꯔ ꯖꯔꯅꯦꯂꯤꯁ ꯑꯍꯣꯡ ꯁꯪꯕꯝ ꯃꯨꯕꯤ.
1: ꯌꯨ ꯑꯦꯟꯒꯤ ꯔꯤꯄꯣꯔꯠ ꯑꯃ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ꯂꯦꯝꯒꯤ ꯍꯧꯖꯤꯛ ꯂꯩꯔꯤꯕ ꯃꯤꯑꯣꯏ ꯕꯤꯂꯤꯌꯟ 9.3 ꯑꯁꯤ ꯆꯥꯗ 59%ꯗꯒꯤ 40%꯭ꯔꯥ ꯐꯥꯎꯕꯒꯤ ꯆꯥꯡ ꯌꯧꯅ ꯍꯦꯟꯒꯠꯂꯛꯇꯨꯅ ꯀꯨꯝꯖꯥ 2050ꯗꯗꯤ ꯃꯤꯑꯣꯏ ꯕꯤꯂꯤꯌꯟ 9 ꯌꯧꯔꯕ ꯌꯥꯏ ꯍꯥꯏꯔꯤ. ꯑꯁꯨꯛ ꯌꯥꯝꯅ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ꯂꯛꯀꯅꯤ ꯍꯥꯏꯅ ꯄꯥꯅꯔꯕꯁꯨ ꯆꯥꯅꯕ ꯆꯤꯟꯖꯥꯛ ꯄꯨꯊꯣꯛꯀꯗꯕ ꯂꯧ ꯎꯕ ꯌꯥꯕ ꯃꯐꯝꯗꯤ ꯑꯁꯨꯝ ꯑꯁꯨꯝ ꯄꯤꯛꯁꯤꯜꯂꯛꯂꯤ.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ꯌꯥꯕ ꯃꯁꯤꯡꯒꯤ ꯆꯥꯡ ꯌꯦꯡꯂꯒꯗꯤ ꯆꯤꯟꯖꯥꯛ ꯄꯨꯊꯣꯛꯄꯒꯤ ꯆꯥꯡ ꯑꯁꯤ ꯆꯥꯗ 100%ꯔꯥ ꯐꯥꯎꯕ ꯍꯦꯟꯒꯠꯄ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ꯔꯤ. ꯅꯣꯡꯖꯨ ꯅꯨꯡꯁꯥꯒꯤ ꯑꯍꯣꯡꯕ ꯂꯥꯛꯄ ꯑꯃꯗꯤ ꯍꯧꯖꯤꯛ ꯆꯠꯊꯔꯤꯕ ꯂꯧ ꯄꯊꯥꯞ ꯑꯁꯤꯅ ꯄꯥꯝꯂꯤꯕ ꯆꯥꯡ ꯌꯧꯅ ꯆꯤꯟꯖꯥꯛ ꯄꯨꯊꯣꯛꯄ ꯉꯝꯗꯦ. ꯑꯗꯨꯅ ꯍꯦꯟꯒꯠꯂꯛꯂꯤꯕ ꯃꯁꯤꯡꯒꯤ ꯆꯥꯡꯒ ꯆꯨꯅꯅ ꯆꯤꯟꯖꯥꯛ ꯄꯨꯊꯣꯛꯄꯒꯤ ꯆꯥꯡꯁꯨ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ꯃꯊꯧ ꯇꯥꯔꯛꯏ. ꯃꯁꯤꯒꯤꯗꯃꯛꯇ ꯁꯁꯇꯦꯅꯦꯕꯜ ꯐꯥꯔꯃꯤꯡ ꯑꯦꯛꯁꯤꯂꯔꯦꯁꯟ ꯍꯥꯏꯕꯗꯤ ꯀꯦꯃꯤꯀꯦꯜ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ꯂꯧ ꯄꯊꯥꯞꯇꯒꯤ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ꯖꯤꯟꯅꯕ ꯑꯃꯗꯤ ꯍꯣꯡꯗꯣꯛ ꯍꯣꯡꯖꯤꯟ ꯇꯧꯕ ꯌꯥꯕ ꯃꯑꯣꯡꯒꯤ ꯂꯧ ꯄꯊꯥꯞ ꯃꯤꯠꯌꯦꯡ ꯊꯝꯕ ꯃꯊꯧ ꯇꯥꯔꯛꯏ. ꯃꯄꯨꯡ ꯑꯣꯏꯕ ꯂꯧꯔꯣꯛ ꯊꯥ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ꯂꯧꯕꯨꯛꯁꯤꯡ ꯅꯤꯡꯊꯤꯅ ꯁꯤꯖꯤꯟꯅꯕ ꯉꯝꯗꯕ, ꯃꯍꯧꯁꯥꯒꯤ ꯑꯣꯏꯕ ꯃꯆꯥꯛꯁꯤꯡ ꯐꯪꯕ ꯍꯟꯊꯔꯛꯄ, ꯑꯗꯨꯒ

0: ꯃꯤꯁꯤꯡꯅ ꯀꯥ ꯍꯦꯟꯅ ꯌꯥꯝꯈꯠꯂꯛꯄꯅ ꯃꯥꯂꯦꯝꯒꯤ ꯂꯩꯕꯥꯛ ꯑꯌꯥꯝꯕꯗ ꯆꯤꯟꯖꯥꯛ ꯋꯥꯠꯄꯒꯤ ꯑꯆꯧꯕ ꯄꯣꯠꯂꯨꯝ ꯑꯃꯃꯝ ꯅꯟꯗꯨꯅ ꯂꯩꯔꯤ꯫ ꯊꯤꯖꯤꯟ ꯍꯨꯝꯖꯤꯟꯕ ꯇꯧꯕ ꯀꯌꯥꯅ ꯃꯊꯧ ꯇꯥꯕ ꯆꯤꯟꯖꯥꯛꯀꯤ ꯑꯋꯥꯠꯄ ꯃꯦꯟꯈꯠꯄ ꯉꯝꯅꯕ ꯆꯥꯊꯣꯛ ꯂꯩꯕ ꯃꯍꯩ ꯃꯔꯣꯡ ꯂꯣꯛꯄꯒꯤ ꯃꯇꯝ ꯇꯦꯟꯁꯤꯟꯍꯟꯕ ꯉꯝꯕ ꯃꯔꯨ ꯃꯔꯥꯡ ꯄꯨꯊꯣꯛꯄꯗ ꯑꯀꯟꯕ ꯃꯤꯠꯌꯦꯡ ꯆꯪꯂꯤ꯫ ꯑꯗꯨꯕꯨ ꯂꯧꯃꯤ ꯑꯌꯥꯝꯕꯅ ꯃꯍꯧꯁꯥꯒꯤ ꯑꯣꯏꯕ ꯂꯧꯎ ꯄꯊꯥꯞ ꯑꯃꯗꯤ ꯇꯦꯛꯅꯣꯂꯣꯖꯤ ꯁꯤꯖꯤꯟꯅꯕꯅ ꯄꯥꯝꯂꯤꯕ ꯆꯥꯡ ꯌꯧꯅ ꯆꯤꯟꯖꯥꯛ ꯄꯨꯊꯣꯛꯄ ꯉꯝꯗꯦ꯫ ꯃꯍꯧꯁꯥꯒꯤ ꯑꯣꯏꯕ ꯂꯧꯎ ꯄꯊꯥꯞꯅ ꯃꯇꯝ ꯑꯃꯁꯨꯡ ꯄꯥꯡꯒꯜ ꯍꯦꯟꯅ ꯆꯪꯏ꯫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ꯅꯤꯡꯊꯤꯅ ꯇꯝꯂꯕ ꯅꯍꯥꯁꯤꯡꯅ ꯂꯧꯎ ꯁꯤꯡꯎꯗ ꯁꯔꯨꯛ ꯌꯥꯅꯤꯡꯗꯦ꯫ ꯂꯧꯎ ꯌꯣꯟꯊꯣꯛꯂꯒ ꯂꯩꯉꯥꯛꯀꯤ ꯊꯕꯛ, ꯂꯅꯣꯂꯤꯇꯤꯛ,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ꯁꯤꯞ ꯅꯠꯇ꯭ꯔꯒ ꯑꯇꯩ ꯁꯦꯟꯊꯣꯛ ꯂꯝꯕꯤ ꯊꯤꯕꯗ ꯍꯦꯟꯅ ꯄꯨꯛꯅꯤꯡ ꯆꯪꯅꯔꯛꯏ꯫ ꯑꯩꯈꯣꯏꯒꯤ ꯅꯍꯥꯁꯤꯡ ꯊꯕꯛ ꯄꯤꯒꯦ, ꯂꯕꯨꯛ ꯀꯟꯒꯦ ꯍꯥꯏꯔꯕꯗꯤ ꯆꯥꯊꯣꯛ ꯂꯩꯅ ꯁꯦꯟꯗꯣꯡ ꯋꯥꯡꯅ ꯆꯥꯊꯣꯛ ꯄꯨꯊꯣꯛꯄ ꯃꯊꯧ ꯇꯥꯔꯛꯏ꯫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ꯁꯤꯡ ꯃꯇꯝ ꯄꯨꯝꯕꯗ ꯄꯨꯡꯁꯪ ꯁꯪꯅ ꯂꯩꯍꯟꯕꯗ ꯆꯥꯊꯣꯛ ꯂꯩꯕ ꯄꯥꯝꯕꯤꯁꯤꯡ ꯑꯃꯗꯤ ꯍꯥꯔꯒꯤ ꯃꯒꯨꯟꯁꯨ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ꯃꯊꯧ ꯇꯥꯔꯛꯏ꯫ ꯄꯥꯟꯗꯝ ꯑꯁꯤ ꯐꯪꯕꯗ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ꯑꯣꯏꯅꯗꯤ ꯅꯦꯅꯣ ꯇꯦꯛꯅꯣꯂꯣꯖꯤꯅ ꯈ꯭ꯋꯥꯏꯗꯒꯤ ꯐꯕ ꯄꯥꯝꯕꯩ ꯑꯣꯏꯔꯤ꯫ ꯇꯣꯀꯤꯌꯣ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 ꯁꯥꯏꯟꯁꯀꯤ ꯄ꯭ꯔꯣꯐꯦꯁꯔ ꯅꯣꯔꯤꯌꯣ ꯇꯥꯅꯤꯒꯨꯆꯤ ꯍꯥꯏꯕ ꯑꯃꯅ ꯀꯨꯝꯖꯥ 1993ꯗ ꯅꯦꯅꯣ ꯇꯦꯛꯅꯣꯂꯣꯖꯤ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ꯏꯅ ꯍꯧꯗꯣꯛꯈꯤꯕꯗꯒꯤ ꯂꯧꯎ ꯁꯤꯡꯎꯗ ꯌꯥꯝꯅ ꯆꯥꯎꯅ ꯀꯥꯟꯅꯕ ꯄꯤꯔꯦ꯫ ꯅꯦꯅꯣ ꯇꯦꯛꯅꯣꯂꯣꯖꯤ ꯁꯤꯖꯤꯟꯅꯕꯅ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 ꯑꯃꯗꯤ ꯃꯤꯑꯣꯏꯕꯗ ꯄꯤꯕ ꯆꯩꯊꯦꯡ ꯀꯌꯥ ꯍꯟꯊꯍꯟꯕꯇ ꯅꯠꯇꯅ ꯄꯥꯡꯒꯜ, ꯃꯇꯝ ꯑꯃꯗꯤ ꯆꯥꯗꯤꯡ ꯍꯟꯊꯍꯟꯕꯁꯨ ꯉꯝꯂꯦ꯫ ꯄꯣꯠꯊꯣꯛ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ꯉꯝꯂꯦ꯫ ꯄꯥꯝꯕꯤꯗ ꯇꯥꯕ ꯂꯩꯅꯥ ꯇꯤꯟꯅ ꯂꯥꯛꯁꯤꯟꯕꯗ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ꯜꯂꯦ꯫ ꯑꯃꯗꯤ ꯅꯦꯅꯣ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ꯑꯃꯗꯤ ꯅꯦꯅꯣ ꯁꯦꯟꯁꯔ ꯁꯤꯖꯤꯟꯅꯕꯅ ꯁꯣꯏꯗ ꯉꯥꯝꯗꯕ ꯆꯤꯟꯖꯥꯛ ꯑꯣꯏꯍꯟꯕ ꯉꯝꯂꯦ꯫ ꯑꯩꯈꯣꯏꯒꯤ ꯂꯧꯃꯤ ꯑꯌꯥꯝꯕꯅ ꯄꯥꯝꯕꯤꯗ ꯃꯇꯝ ꯆꯥꯅ ꯆꯥꯡ ꯆꯥꯅ ꯍꯥꯔ ꯍꯥꯞꯄꯒꯤ ꯂꯧꯁꯤꯡ ꯃꯄꯨꯡ ꯐꯥꯅ ꯂꯩꯇꯦ꯫ ꯑꯗꯨꯅ ꯃꯊꯧ ꯇꯥꯕ ꯆꯥꯡꯗꯒꯤ ꯍꯦꯟꯅ ꯍꯥꯔ ꯆꯥꯏꯕꯅ ꯂꯩꯕꯥꯛ ꯂꯩꯍꯥꯎ ꯃꯥꯡꯍꯜꯂꯤ ꯑꯗꯨꯒ ꯋꯥꯠꯅ ꯁꯤꯖꯤꯟꯅꯕꯅ ꯆꯥꯊꯣꯛ ꯃꯄꯨꯡ ꯐꯥꯅ ꯐꯪꯕ ꯉꯝꯍꯟꯗꯦ꯫ ꯅꯥꯏꯇ꯭ꯔꯣꯖꯦꯟ ꯍꯥꯔ ꯀꯥ ꯍꯦꯟꯅ ꯁꯤꯖꯤꯟꯅꯕꯅ ꯂꯩꯕꯥꯛ ꯂꯩꯍꯥꯎ ꯍꯟꯊꯍꯜꯂꯤ, ꯑꯀꯣꯏꯕꯒꯤ ꯏꯁꯤꯡꯗ ꯅꯠꯇꯅ ꯂꯩꯅꯨꯡꯗ ꯂꯩꯕ ꯏꯁꯤꯡ ꯐꯥꯎꯕ ꯃꯣꯠꯁꯤꯜꯍꯜꯂꯤ꯫ ꯅꯦꯅꯣ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ꯁꯤꯖꯤꯟꯅꯕꯅ ꯂꯩꯕꯥꯛ ꯂꯩꯍꯥꯎ ꯍꯦꯟꯒꯠꯍꯜꯂꯤ, ꯏꯁꯤꯡ ꯃꯣꯠꯁꯤꯟꯍꯟꯗꯦ, ꯄꯥꯝꯕꯤꯅ ꯃꯊꯧ ꯇꯥꯕ ꯃꯆꯤ ꯂꯩꯕ ꯁꯔꯨꯛꯁꯤꯡ ꯇꯞꯅ ꯇꯞꯅ ꯊꯥꯗꯣꯛꯇꯨꯅ ꯄꯥꯝꯕꯤꯁꯤꯡ ꯂꯦꯞꯇꯨꯅ ꯆꯥꯎꯈꯠꯍꯜꯂꯤ꯫ ꯍꯧꯖꯤꯛ ꯁꯤꯖꯤꯟꯅꯔꯤꯕ ꯇꯤꯜꯍꯥꯠ ꯍꯤꯗꯥꯛ ꯑꯌꯥꯝꯕ ꯆꯥꯗ ꯃꯔꯐꯨꯗ꯭ꯔꯥꯗꯤ ꯄꯥꯝꯂꯤꯕ ꯃꯐꯝꯗ ꯍꯥꯛꯊꯦꯡꯅꯅ ꯌꯧꯍꯟꯕ ꯉꯝꯗꯦ꯫ ꯑꯗꯨꯅ ꯇꯤꯜꯀꯥꯡ, ꯂꯩꯅꯥ ꯇꯤꯟꯅ ꯉꯥꯛꯊꯣ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ꯁꯥ ꯃꯎ ꯐꯅ ꯂꯩꯔꯤꯕ ꯄꯥꯝꯕꯤ ꯐꯥꯎꯕ ꯇꯤꯜꯍꯥꯠ ꯍꯤꯗꯥꯛ ꯆꯥꯏꯁꯤꯜꯂꯤ ꯅꯠꯇ꯭ꯔꯒ ꯆꯣꯡꯈꯤ꯫ ꯈꯨꯗꯣꯡꯆꯥꯗꯕ ꯑꯁꯤ ꯅꯦꯅꯣ ꯀꯦꯞꯁꯨꯜ ꯑꯃꯗꯤ ꯅꯦꯅꯣ ꯖꯦꯜꯁꯅ ꯀꯣꯛꯍꯟꯕ ꯉꯝꯂꯦ꯫ ꯇꯤꯜꯍꯥꯠ ꯍꯤꯗꯥꯛ ꯁꯤꯖꯤꯟꯅꯕꯗꯁꯨ ꯑꯀꯛꯅꯕ ꯃꯐꯝꯗ ꯆꯥꯏꯕ ꯌꯥꯔꯛꯄꯅ ꯊꯨꯅ ꯀꯥꯟꯅꯕ ꯐꯪꯍꯜꯂꯤ꯫ ꯍꯥꯟꯅ ꯁꯤꯖꯤꯟꯅꯔꯝꯕꯗꯒꯤ ꯆꯥꯡ ꯍꯟꯊꯗꯨꯅ ꯍꯨ ꯆꯦꯟꯕꯒꯤ ꯆꯥꯡꯁꯨ ꯍꯟꯊꯍꯜꯂꯤ꯫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ꯗꯁꯨ ꯑꯀꯥꯏꯕ ꯂꯩꯍꯟꯗꯦ꯫ ꯅꯦꯅꯣ ꯀꯦꯞꯁꯨꯜ ꯑꯃꯁꯨꯡ ꯅꯦꯅꯣ ꯖꯦꯜꯁꯅ ꯄꯥꯝꯕꯤꯗ ꯇꯥꯕ ꯂꯩꯅꯥ ꯇꯤꯟꯅ ꯂꯥꯛꯁꯤꯟꯕꯗ ꯍꯦꯟꯅ ꯃꯄꯨꯡ ꯐꯥꯍꯜꯂꯤ꯫ ꯅꯦꯅꯣ ꯁꯦꯟꯁꯔꯁꯀꯤ ꯃꯇꯦꯡꯅ ꯂꯩꯕꯥꯛ ꯂꯩꯍꯥꯎꯒꯤ ꯑꯐ ꯐꯠꯇꯒꯤ ꯆꯥꯡ, ꯏꯁꯤꯡ ꯃꯅꯤꯜꯒꯤ ꯆꯥꯡ ꯃꯇꯝ ꯆꯥꯅ ꯌꯦꯡꯗꯨꯅ ꯃꯍꯩ ꯃꯔꯣꯡ ꯃꯁꯥ ꯃꯎ ꯐꯅ ꯂꯩꯍꯟꯕ ꯉꯝꯃꯤ꯫ ꯅꯦꯅꯣ ꯁꯦꯟꯁꯔꯁꯅ ꯄꯥꯝꯕꯤꯗ ꯇꯥꯒꯟꯕ ꯂꯩꯅꯥ ꯇꯤꯟꯅ ꯈꯪꯗꯣꯛꯄ ꯉꯝꯍꯜꯂꯤ, ꯂꯣꯏꯅꯅ ꯑꯏꯪ ꯑꯁꯥ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ꯇꯝ ꯆꯥꯅ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ꯊꯥꯕ ꯉꯝꯍꯜꯂꯤ꯫ ꯂꯩꯕꯥꯛ ꯂꯩꯍꯥꯎ ꯋꯥꯠꯄ ꯂꯧꯐꯝꯗꯁꯨ ꯆꯥꯊꯣꯛ ꯃꯔꯥꯡ ꯀꯥꯏꯅ ꯄꯨ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ꯅꯦꯅꯣ ꯇꯦꯛꯅꯣꯂꯣꯖꯤ ꯁꯤꯖꯤꯟꯅꯕꯁꯤꯡꯅ ꯎꯠꯄ ꯉꯝꯈ꯭ꯔꯦ꯫ ꯅꯦꯅꯣ ꯇꯦꯛꯅꯣꯂꯣꯖꯤ ꯑꯁꯤ ꯂꯧꯎ ꯁꯤꯡꯎꯒꯤ ꯊꯕꯛꯇ ꯑꯆꯧꯕ ꯑꯑꯣꯟꯕ ꯑꯃ ꯄꯨꯔꯛꯇꯨꯅ ꯁꯦꯜ ꯆꯪꯗꯅ ꯆꯥꯊꯣꯛ ꯍꯦꯟꯅ ꯄꯨꯊꯣꯛꯄ, ꯆꯤꯟꯖꯥꯛꯇ ꯑꯁꯣꯏ ꯑꯉꯥꯝ ꯌꯥꯎꯗꯕꯇ ꯅꯠꯇꯅ ꯁꯦꯟꯗꯣꯡ ꯍꯦꯟꯅ ꯐꯪꯍꯟꯕ ꯉꯝꯕ ꯄꯥꯝꯕꯩ ꯑꯃ ꯁꯣꯏꯗꯅ ꯑꯣꯏꯒꯅꯤ ꯍꯥꯏꯔꯕ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ꯁꯤꯕꯨ ꯄꯥꯛ ꯁꯟꯅ ꯁꯤꯖꯤꯟꯅꯕ ꯉꯝꯅꯕ ꯃꯁꯤ ꯁꯤꯖꯤꯟꯅꯕꯒꯤ ꯂꯧꯁꯤꯡ ꯃꯄꯨꯡ ꯐꯥꯅ ꯂꯩꯍꯟꯕ ꯆꯪꯏ꯫ ꯑꯗꯨꯕꯨ ꯅꯦꯅꯣ ꯇꯦꯛꯅꯣꯂꯣꯖꯤꯅ ꯂꯧ ꯁꯤꯡꯎꯗ ꯑꯆꯧꯕ ꯑꯍꯣꯡꯕ ꯑꯃ ꯄꯨꯔꯛꯄ ꯉꯝꯒꯅꯤ ꯍꯥꯏꯔꯕꯁꯨ ꯌꯥꯝꯅ ꯊꯨꯅ ꯊꯕꯛ ꯑꯣꯏꯅ ꯄꯥꯡꯊꯣꯛꯄꯗ ꯑꯆꯧꯕ ꯈꯨꯗꯣꯡꯆꯥꯗꯕ ꯑꯃꯗꯤ ꯁꯤꯡꯅꯕ ꯀꯌꯥ ꯂꯩꯇꯕꯗꯤ ꯅꯠꯇꯦ꯫ ꯅꯦꯅꯣ ꯇꯦꯛꯅꯣꯂꯣꯖꯤ ꯁꯤꯖꯤꯟꯅꯕꯗ ꯈ꯭ꯋꯥꯏꯗꯒꯤ ꯃꯔꯨ ꯑꯣꯏꯔꯤꯕꯁꯤ ꯅꯦꯅꯣ ꯃꯦꯇꯔꯤꯌꯦꯜꯁꯤꯡ ꯃꯔꯥꯡ ꯀꯥꯏꯅ ꯃꯇꯝꯒ ꯆꯨꯅꯅ ꯄꯨꯊꯣ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ꯁꯦꯜ ꯌꯥꯝꯅ ꯆꯪꯕ ꯑꯃꯗꯤ ꯃꯁꯤꯒꯤ ꯃꯔꯝꯗ ꯅꯤꯡꯊꯤꯅ ꯈꯪꯕ ꯃꯤꯑꯣꯏ ꯃꯁꯤꯡ ꯌꯥꯝꯅ ꯂꯩꯕ ꯃꯊꯧ ꯇꯥꯔꯛꯏ꯫ ꯑꯈꯪ ꯑꯍꯩ ꯈꯔꯒꯤ ꯃꯇꯨꯡ ꯏꯟꯅꯗꯤ ꯅꯦꯅꯣ ꯇꯦꯛꯅꯣꯂꯣꯖꯤ ꯁꯤꯖꯤꯟꯅꯕꯗ ꯍꯨ ꯆꯦꯟꯕ ꯑꯀꯨꯞ ꯑꯀꯨꯞꯄ ꯄꯣꯠꯂꯝ ꯀꯌꯥ ꯆꯤꯟꯖꯥꯛꯇ ꯌꯥꯎꯈꯤꯕ ꯌꯥꯕꯅ ꯑꯩꯈꯣꯏꯒꯤ ꯍꯛꯁꯦꯜꯗ ꯈꯨꯗꯣ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 ꯂꯧꯎ ꯁꯤꯡꯎꯗ ꯁꯤꯖꯤꯟꯅꯒꯗꯕ ꯅꯦꯅꯣ ꯃꯦꯇꯔꯤꯌꯦꯜꯁꯤꯡ ꯁꯦꯝ ꯁꯥꯕ, ꯄꯨꯊꯣꯛ ꯄꯨꯁꯤꯟ ꯇꯧꯕ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ꯀꯨꯞꯅ ꯌꯦꯡꯁꯤꯟꯕ ꯑꯃꯗꯤ ꯆꯞ ꯆꯥꯕ ꯀꯥꯡꯂꯣꯟ ꯅꯠꯇ꯭ꯔꯒ ꯊꯧꯁꯤꯜ ꯂꯩꯇ꯭ꯔꯤꯕꯅ ꯃꯁꯤꯗ ꯊꯧꯗꯥꯡ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ꯍꯛꯁꯦꯜꯗ ꯀꯗꯥꯏ ꯐꯥꯎꯕ ꯁꯣꯛꯂꯛꯄ ꯌꯥꯏ ꯍꯥꯏꯕꯒꯤ ꯑꯀꯤꯕ ꯀꯣꯛꯍꯟꯕ ꯉꯝꯗ꯭ꯔꯤ꯫ ꯂꯦꯕꯣꯔꯦꯇꯣꯔꯤꯗ ꯐꯪꯂꯛꯄꯁꯤꯡꯒ ꯂꯕꯨꯛꯇ ꯂꯩꯔꯤꯕ ꯐꯤꯕꯝꯒ ꯆꯥꯟꯅꯔꯕ꯭ꯔꯥ ꯌꯦꯡꯁꯤꯟꯕ, ꯏꯁꯤꯡ ꯅꯨꯡꯁꯤꯠꯇ ꯑꯀꯥꯏꯕ ꯊꯣꯛꯍꯟꯗꯕ ꯅꯦꯅꯣ ꯃꯦꯇꯔꯤꯌꯦꯜꯁꯤꯡ ꯁꯤꯖꯤꯟꯅꯕ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ꯖꯤꯟꯅꯕ ꯌꯥꯕ ꯄꯣꯠꯂꯝꯁꯤꯡꯅ ꯑꯣꯏꯍꯟꯕ, ꯂꯣꯏꯅꯅ ꯅꯦꯅꯣ ꯇꯦꯛꯅꯣꯂꯣꯖꯤꯒ ꯗꯤꯖꯤꯇꯦꯜ ꯑꯦꯒ꯭ꯔꯤꯀꯜꯆꯔꯒ ꯄꯨꯟꯁꯤꯟꯅꯗꯨꯅ ꯆꯞ ꯆꯥꯕ ꯀꯥꯟꯅꯕ ꯐꯪ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ꯊꯧ ꯇꯥꯔꯤ꯫
1: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ꯇꯥꯕꯤꯔꯤ, ꯂꯧꯎ ꯁꯤꯡꯎꯗ ꯅꯦꯅꯣ ꯇꯦꯛꯅꯣꯂꯣꯖꯤ ꯁꯤꯖꯤꯟꯅꯕ, ꯑꯏꯕ ꯁꯤꯅꯤꯌꯔ ꯖꯔꯅꯦꯂꯤꯁ ꯑꯍꯣꯡꯁꯪꯕꯝ ꯃꯣꯕꯤ꯫

0: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ꯈꯤꯕ ꯂꯣꯏꯅꯅ ꯊꯧꯔꯝ ꯑꯁꯤꯕꯨ ꯍꯧꯕꯗꯒꯤ ꯂꯣꯏꯕ ꯐꯥꯎꯕ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ꯑꯥꯒꯁ ꯐꯥꯅꯤ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8:00,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ꯒꯁ ꯐꯥꯅꯤꯝꯐꯥꯜ, ꯉꯥꯉꯣꯝ ꯀꯤꯔꯟꯅ ꯄꯥꯎ ꯄꯥꯖꯔꯤ. ꯒꯦꯂꯦꯛꯁꯤ ꯄ꯭ꯂꯣꯇꯣ ꯀ꯭ꯂꯁꯇꯔ ꯑꯃꯒꯤ ꯃꯃꯤꯡ ꯂꯣꯛꯇꯥꯛ ꯍꯥꯏꯅ ꯊꯣꯟꯈꯤꯕ ꯄꯣꯁꯠ ꯗꯣꯛꯇꯔꯦꯜ ꯔꯤꯁꯔꯆꯔ ꯑꯃꯁꯨꯡ ꯑꯦꯁꯇ꯭ꯔꯣꯐꯤꯖꯤꯛꯁꯤꯁ ꯗꯣꯛꯇꯔ ꯔꯣꯅꯥꯟꯗꯣ ꯂꯥꯏꯁꯣꯡ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ꯒ ꯉꯁꯤ ꯏꯝꯐꯥꯜꯗ ꯂꯩ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ꯁꯦꯀ꯭ꯔꯦꯇꯔꯤꯌꯦꯠꯇ ꯎꯅꯈ꯭ꯔꯦ. ꯖꯄꯥꯟꯒꯤ ꯅꯦꯁꯅꯦꯜ ꯑꯦꯁꯇ꯭ꯔꯣꯅꯣꯃꯤꯀꯦꯜ ꯑꯣꯕꯖꯔꯚꯦꯇꯔꯤꯗ ꯂꯝ ꯑꯁꯤꯗ ꯊꯤꯖꯤꯟꯕꯒꯤ ꯊꯕꯛ ꯇꯧꯔꯤꯕ ꯗꯣꯛꯇꯔ ꯔꯣꯅꯥꯜꯗꯣꯅ ꯅꯧꯅ ꯁꯦꯝꯒꯠꯂꯛꯄꯗ ꯉꯥꯏꯔꯤꯕ ꯊꯋꯥꯟ ꯃꯤꯁꯛ ꯃꯄꯩ ꯑꯃ ꯍꯟꯗꯛꯇ ꯄꯨꯊꯣꯛꯇꯨꯅ ꯃꯗꯨꯒꯤ ꯃꯃꯤꯡ ꯃꯅꯤꯄꯨꯔꯒꯤ ꯂꯣꯛꯇꯥꯛ ꯄꯥꯠꯀꯤ ꯃꯃꯤꯡ ꯊꯣꯟꯗꯨꯅ ꯂꯣꯛꯇꯥꯛ ꯄ꯭ꯔꯣꯇꯣ ꯀ꯭ꯂꯁꯇꯔ ꯍꯥꯏꯅ ꯊꯣꯟꯈꯤꯕꯅꯤ. ꯗꯣꯛꯇꯔ ꯔꯣꯅꯥꯜꯗꯣꯒꯤ ꯍꯣꯠꯅꯕ ꯀꯟꯕ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ꯕꯨ ꯃꯥꯂꯦꯝꯗ ꯁꯛꯇꯥꯛꯅꯅꯕ ꯍꯣꯠꯅꯔꯤ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ꯗꯨ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ꯅꯥꯒꯥ ꯃꯤꯆꯝ ꯇꯔꯨꯛ ꯅꯝꯗꯨꯅ ꯐꯥꯈꯤꯕꯗ ꯆꯦꯟꯅꯕꯅꯤ ꯍꯥꯏꯅ ꯆꯤꯡꯅꯕ ꯃꯤꯑꯣꯏ ꯃꯔꯤ ꯐꯥꯔꯦ. ꯁꯔꯀꯥꯔꯅ ꯋꯥꯊꯣꯛ ꯑꯁꯤ ꯌꯥꯝꯅ ꯍꯛꯆꯤꯟꯅ ꯂꯧꯗꯨꯅ ꯐꯥꯖꯤꯟꯈ꯭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ꯐꯪꯅꯅꯕ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ꯁꯤꯡꯅ ꯊꯤꯕꯒꯤ ꯊꯕꯛ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ꯃꯈꯥꯟ ꯅꯥꯒꯥ ꯚꯤꯂꯦꯖꯇꯪ ꯑ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ꯔꯤꯕ ꯂꯥꯟꯖꯦꯟꯅꯔꯛꯄ ꯃꯤꯑꯣꯏ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ꯕ ꯆꯠꯄꯗ ꯄꯥꯎꯃꯤꯁꯤꯡꯒꯤ ꯋꯥꯐꯝ ꯑꯁꯤ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ꯃꯤꯑꯣꯏ ꯇꯔꯨꯛ ꯐꯥꯖꯤꯟꯈꯤꯕ ꯊꯧꯗꯣ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ꯌꯥꯝꯒꯤ ꯋꯥꯈꯜꯗ ꯐꯥꯎꯔꯤꯕ ꯅꯨꯡꯉꯥꯏꯇꯕꯁꯤꯡ ꯑꯗꯨ ꯁꯔꯀꯥꯔꯅ ꯈꯪꯏ. ꯐꯥꯖꯤꯟꯈꯤ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ꯂꯪꯂꯥ ꯂꯪꯖꯤꯜ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ꯐꯪꯕ ꯉꯝꯂꯒ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ꯈꯤ. ꯃꯈꯥꯟ ꯕꯦꯞꯇꯤꯁ ꯆꯔꯁꯇ ꯍꯥꯡꯗꯣꯛꯂꯤꯕ ꯔꯤꯂꯤꯐ ꯀꯦꯝꯇ ꯂꯩꯔꯤꯕ ꯂꯥꯟꯖꯦꯟꯅꯔꯛꯄ ꯃꯤꯑꯣꯏꯁꯤꯡ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ꯃꯈꯣꯏꯗ ꯆꯦꯡ ꯍꯋꯥ ꯌꯥꯎꯅ ꯆꯥꯅ ꯊꯛꯅ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ꯌꯥꯟꯊꯣꯛꯈꯤ. 16 ꯁꯨꯕ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ꯐꯤꯜꯝ ꯑꯦꯋꯥꯔꯗ 2024 ꯑꯁꯤ ꯏꯝꯐꯥꯜꯒꯤ ꯀꯣꯅꯨꯡ ꯃꯃꯥꯡꯗ ꯂꯩꯕ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ꯐꯤꯜꯝ ꯗꯦꯕꯂꯞꯃꯦꯟ ꯁꯣꯁꯥꯏꯇꯤꯒꯤ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ꯌꯥꯟ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ꯔꯥꯖ꯭ꯌꯄꯥꯜ ꯑꯖ꯯� ꯀꯨꯃꯥꯔ ꯚꯂꯥꯅ ꯍꯥꯏ ꯁꯤꯅꯦꯃꯥ ꯍꯥꯏꯕꯁꯤ ꯃꯤꯌꯥꯝꯕꯨ ꯅꯨꯡꯉꯥꯏꯍꯟꯅꯅꯕ ꯏꯆꯝ ꯆꯝꯕ ꯃꯦꯗꯤꯌꯝ ꯑꯃ ꯑꯣꯏꯕꯇ ꯅꯠꯇꯅ ꯈꯨꯟꯅꯥꯏꯒꯤ ꯁꯪꯁꯀ꯭ꯔꯤꯇꯤ ꯑꯃꯁꯨꯡ ꯆꯠꯅ ꯂꯣꯟꯆꯠ ꯀꯌꯥꯒꯤ ꯃꯃꯤ ꯇꯥꯔꯤꯕ ꯁꯛꯇꯤ ꯂꯩꯔꯕ ꯃꯦꯗꯤꯌꯝ ꯑꯃꯅꯤ. ꯑꯐꯕ ꯐꯤꯜꯝꯁꯤꯡꯗ ꯈꯨꯟꯅꯥꯏ ꯑꯃꯒꯤ ꯄꯨꯋꯥꯔꯤ, ꯁꯛꯇꯝ ꯑꯃꯁꯨꯡ ꯃꯤꯌꯥꯝꯒꯤ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ꯁꯤꯡ ꯅꯤꯡꯊꯤꯅ ꯎꯕ ꯐꯪꯏ. ꯃꯅꯤꯄꯨꯔꯤ ꯁꯤꯅꯦꯃꯥꯅ ꯔꯥꯖ꯭ꯌꯁꯤ ꯀꯂꯥ ꯁꯪꯁꯀ꯭ꯔꯤꯇꯤ ꯑꯃꯁꯨꯡ ꯆꯠꯅ ꯂꯣꯟꯆꯠꯁꯤꯡ ꯉꯥꯛꯇꯨꯅ ꯊꯝꯕꯗ ꯆꯥꯎꯔꯕ ꯊꯧꯗꯥꯡ ꯂꯧꯔꯤ. ꯐꯤꯜꯝꯒꯤ ꯂꯝꯗ ꯊꯕꯛ ꯇꯧꯔꯤ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ꯃꯅꯤꯄꯨꯔꯤ ꯁꯤꯅꯦꯃꯥꯕꯨ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ꯍꯟꯅꯅꯕ ꯂꯧꯔꯤꯕ ꯊꯧꯗꯥꯡꯁꯤꯡꯕꯨ ꯔꯥꯖ꯭ꯌꯄꯥꯜ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ꯁꯤꯅꯦꯃꯥꯅ ꯃꯤꯑꯣꯏꯕꯒꯤ ꯋꯥꯈꯜ